0: 城市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台儿庄方面的资讯。8月1日，2026年台儿庄区五韵舞蹈艺术学校的汇演圆满举行。这次汇演的节目形式丰富多元，有热闹的开场舞大花轿，还有棒棒糖、雨竹林、古扎丽、古丽等童趣国风、民族风的群舞轮番登场，还有特色的独舞、双人舞、芭蕾舞也是精彩亮相。多样的舞蹈题材兼顾美感和童真，小舞者们神采奕奕，灵动优美的舞姿在舞台上绽放亮眼的光彩。这次汇演为少年儿童搭建展示自我的舞台，充分展现台儿庄青少年阳光自信、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8月1日，枣庄市第16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在台儿庄区体育中心体育馆正式挥拍开赛。来自全市各区市的机关单位、体育协会、俱乐部、学校、企业及民间乒乓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球会友，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比赛现场秩序井然，氛围热烈，一张张球台同步展开较量，乒乓球来回飞驰，搓球、提拉、快撕、大力扣杀轮番上演，清脆的击球声、观众的喝彩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分为 ABC 三大年龄组别，覆盖18岁的青年至70岁的老年群体，既有步伐灵动、攻势凌厉的年轻选手，也有攻防沉稳、经验老道的中老年爱好者。不同年龄段的选手各展所长，每一分争夺都尽显扎实功底。这次的赛事设置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女单打四大项目，团体赛采用斯韦斯林杯赛制，第一阶段是分组循环，第二阶段淘汰附加赛，决出8强。全部赛事实行11分制，小组赛3局2胜，淘汰赛是5局3胜。同时规定每支团体队伍仅限一名长焦打法的选手参赛，赛事规则非常的严谨，也很规范。参赛选手纷纷表示啊，全民健身运动会搭建了绝佳的切磋交流平台，既能切磋球技比拼实力，也能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在运动中强健体魄，舒缓身心。这次赛事落地台儿庄，依托古城文旅资源，实现体育与文旅深度融合，不仅丰富群众的夏日文体生活，更生动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持续推动枣庄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本次乒乓球比赛将持续至8月2日，各组别晋级选手将展开多轮的激烈比拼，角逐团体单打各个组别的奖项，充分展现枣庄市民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7月31日18点，书香润初心，红歌映韶华的书香音乐会在台儿庄区图书馆阶梯教室顺利举办。这次活动由台儿庄区图书馆、台儿庄区社会工作和志愿联合会主办，稻草音乐志愿服务队承办。活动打破了图书馆的传统阅读场景，以音乐为纽带，让书香与旋律温柔相逢。音乐会分为两大篇章，第一篇章是固定曲目，像《天空之城》啊、《一荤一素》、《平凡之路》这些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上演。现场的观众静静聆听，在音乐中感受故事与力量。活动的策划负责人表示，团队希望跳出传统的演出形式，挑选大众熟悉的歌曲，拉近和听众的距离。不同的一曲活动特别设置了开放麦的互动环节，秉持着自愿报名、依次登台、以歌会友的理念，面向在场的所有观众开放舞台。音乐不再是表演者的专属，热爱歌唱的市民也可以主动的走上台前，自由的去展示歌喉，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营造全民参与的轻松融洽的文艺氛围。增设开放麦就是希望给普通的音乐爱好者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
书本启迪思想，音乐抚慰心灵，这场音乐会让市民体验到跨界融合的独特文化魅力。下一步，台儿庄区图书馆将会持续探索多元的文化活动载体，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艺公益文化活动，持续拓展全民阅读的广度与深度。在八一建军节即将已经来临的时候，为弘扬拥军优属光荣传统，传递对退役军人和现役军人家属的关怀和敬意，台儿庄区中医院在二楼会议室召开了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属座谈会。座谈会上表示出了对于退役军人以及现役军人家属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和崇高的敬意。退役军人是医院的宝贵财富，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始终保持和发扬了军人的优良作风，退伍不退色，退役不退志，为医院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现役军人家属们舍小家为大家，全力支持亲人安心服役，建功军营，同样值得全院的干部职工学习和尊敬。这次的座谈会召开，不仅让医院的退役军人职工和现役军人家属感受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更激发了大家的光荣感、使命感和责任感。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将继续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为医院发展和军民团结贡献自己的力量。根据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有关规定，结合学校教师岗位空缺情况和工作需要，经区级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主管机关同意，2026年台儿庄区教育系统第二批公开招聘教师5名，年龄是在40周岁及以下，也就是1985年8月及以后出生的。如果是应届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报考放宽到43周岁以下。我们来关注一下报名和资格审查的时间啊。报名网上是今天8月3号的9点至8月7号的16点，资格审查的时间是查询时间是8月3号11点至8月8号16点。应聘人员要登录咱们台儿庄区政府门户网站来进行报名，一定要如实的填写提交个人的信息资料，每人限报一个岗位。上传的证件照片是清晰的近期免冠正面照，按报名网站的提示要求做好处理之后再去上传报名系统。2026年8月7日16点之后，单位尚未初审或初审未通过的，不能再改报其他的岗位，不能再修改和补充报名信息。有需要报名的要注意时间啊，今天8月3号9点就可以报名了。缴费的时间是8月3号11点至8月9号16点。如果说没有就是逾期不办理网上缴费的，就会视作是放弃。想要了解更多的报名资讯还有一些附件的信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安装软件 AI 台儿庄，这是咱们台儿庄本地的 APP， 不仅可以了解到很多本地的新闻资讯，还有很多便民利民的服务。北京时间8点14分，这个时间段有关于台儿庄的一些新闻资讯先分享到这里，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4: 清晨起来，
3: 上班路上。
4: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3: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4: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3: 你好阳光，
4: 你好清晨。

0: 长。
1: 北京时间8:19，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现在正是暑假期间啊，有一些网红的高空项目是火爆出圈，惊险体验刷屏了全网还有朋友圈。勇敢者的游戏背后其实也暗藏着一些致命的隐患。暑期到来，财经调查栏目收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反应，一些新兴的游乐项目安全事故频发，人身伤害事件屡有发生，安全风险还是不容小觑的。在今年的5月3号，四川广安的瀑布风景区，有一名16岁游客在体验网红游乐项目高空秋千的时候，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不幸身亡。近年来，高空秋千成为了国内各大景区追捧的网红高空游乐项目，不同的景区叫法各异，都是从自然景观里借势搭建，依托山崖瀑布的天然高差去打造出悬空摇摆的效果。进入暑期的旅游高峰时节，不少消费者反映啊，四川广安游客高空坠亡事故发生之后，其他开设的高空秋千项目的景区还是仍然在火爆的经营，这些设施的安全引人担忧。根据消费者提供的线索，记者也前往了多个景区进行实地调查。进入到洛阳的白云山景区高空秋千的项目，醒目的挂着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标语，还有一名销售人员在激情澎湃地鼓动着那些心之向往的人却不敢上前体验的游客们。记者看到有一名小姑娘穿着没有后跟的凉鞋，在销售人员的鼓动下穿戴好全套的安全装备后，便沿着近100米的悬崖天梯走向了高空秋千高处的起点。游客悬挂就位后，工作人员将秋千推送至悬崖外侧，随即释放安全锁扣，体验者立即在重力的作用下俯冲下坠，沿圆弧的轨迹在数十米高空峡谷之间来回的摆荡，看上去格外的惊险刺激。我国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明确规定，大型游乐设施是指用于经营目的承载游客游乐的设施，设计最大运行限速度大于或等于2米每秒，或者运行高度距地面高于或者等于2米。高空秋千的项目最大运行高度和速度是明显超过2米和2米每秒的，所以无疑应当是属于特种设备中的大型游乐设施。一直以来，国家对于特种设备的生产、销售、安装、检测、检验方面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可是当记者查询了一些大型的游乐设施特种设备目录后，发现这一类的荡绳大秋千项目并没有纳入其中。记者也走访了多家游乐设备的生产厂家，有多名业内人士透露，高空秋千是近一两年才在国内景区网红游乐点兴起的，是新型的游乐项目，现行的特种设备目录尚未收录，所以才出现了界定模糊的监管空白的地带。目前高空秋千项目的建设、检测、运营标准全是由景区自行把控，部分景区从业者心存侥幸，认为即便发生了安全事故，凭借着项目高额的收益也足以承担赔付的成本，所以无视安全风险肆意运营。据厂家透露，这么一套高空的荡秋千，它的设备成本是50万元，如果景区的人流量、客流量好，几乎一个月就能够回本50万了。还有飞拉达，也被称为叫铁道式崖壁攀登，是一种利用钢扶手、脚踏、固定缆索等器械在崖壁上进行的一种攀岩的行动。整套的线路修建在险峻的悬崖之上，串联高空天梯、悬空钢索、裸壁攀爬、凌空栈道等多个高危路段。说到攀岩，在咱们国家是属于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2013年的时候，就经国务院批准，国家体育总局等五部门发布了第一批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目录公告，就已经明确将攀岩列入了目录。而飞拉达本质上也就是属于这种岩壁攀岩的衍生的形式，理应按照高危体育项目去落实严格的安全管理规范。而且项目本身与生俱来就存在着较高的坠落啊、磕碰的风险。可是实地摸排之后发现，飞拉达作为网红的新兴游玩项目， 暂无统一的监管细则和建设的运营标准，各景区自行去划定游玩的标准，身高、年龄、体重、着装要求也都是参差不齐的。部分景区受利益的驱使，不断的放宽限制，竟然默许。

取低龄儿童去参加这种高危运动。在一家名为南疆大峡谷的景区内，记者看到景区内的崖壁上有一位大概才10岁、身高1.3米左右的孩子在费力体验着所谓的峡谷通天飞拉达项目。孩子在陡峭的岩壁行进格外的吃力，而且多处的卡点通行还是十分艰难，明显就是因为身高不足受到限制，每挪动一步都需要整个身体大幅度的探出去，踮起脚尖才能够到下一个扶手。而且安全带本身分量不轻，孩子几次尝试将安全锁扣卡在上方一节的卡口，可是受限于他的身高和体力，全都以失败告终。就这么卡在原地4-5分钟，也始终没有安全员前来指导救援。最终孩子体力耗尽，竟然发生了脱手，整个人瞬间向下坠落，重重的撞向崖壁，而且他的一只鞋也不慎脱落。万幸啊，孩子身后有一名成年的游客及时的在下方将孩子拽着，才避免了一次险情的发生。在另一家风景区也发现两名未成年人去准备体验飞拉达项目，而且还是穿着拖鞋啊，还凉拖凉鞋。现场没有任何工作人员上前阻止或提醒他穿拖鞋体验的风险，反而的是熟练的递上一卷胶带，让孩子们将拖鞋绑在脚上，就是用胶带给绑固定上。那这就可以看到已经不是第一次处理这种情况的发生了。除了飞拉达，暑期盛夏时节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就会有一些网红的游乐项目，比如说漂流。按照要求穿戴好成套的救生设备，跟随人流登上漂流船。有记者体验之后发现，大部分的河道都是天然形成的，未经过人工修整，水下的暗礁乱石密布，皮艇时不时就会撞上礁石，尖锐的石块刮擦船身会发出刺耳的声响。漂流进入水面狭窄的河道，有一些看似平静无波的水面会骤然的收窄，游客的船会猛然的撞上岸边的礁石。如果撞上礁石之后瞬间就在水面打起转来，紧接着就是会在一处高落差速降，也会有一道大浪劈头砸来，皮艇被汹涌的波涛掀翻，整船的人会翻进河水里。而且河道变化，湍急的水流会导致几艘船翻船。而且在视频里看到，河面是被翻船甩进了河中的落水游客，等了1分多钟才有一艘救援船赶到游客身边，而且受水流的吸力裹挟，救援人员费尽9牛2虎之力才能将游客拉上救援船。在景区，尤其是这些漂流的项目当中啊，什么丢鞋的、丢手机的、自己也丢下船了的，这种情况是随处可见的。有很多的游客啊都或多或少的有点受伤，而且这个沿路的工作人员是很淡定的去发点符，就是这种淡定的发点符的状况也是不难看出啊，是经常会有游客会受伤，所以工作人员已经是司空见惯了。景区的司机告诉记者，现在看到的这些状况都还算好的，去年雨水比较大，受了伤的游客基本都是一车一车的往外拉。峡谷漂流这一类的游乐项目是受多部门联合监管，整套开办要求分为行政审批资质、河道场地建设、防护装备标准、人员持证配置、安全运营管理制度、红线禁规6大板块。我国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技术规程明确规定，峡谷漂流的水道水深应该不大于1.2米，漂流水道内壁应该光滑平顺，不应该有尖角这些影响漂流筏运行或者是乘客安全的缺陷，水道上方和两侧不应当有影响乘客安全的凸起和障碍。而这一些峡谷漂流明显是没有把合规安全运营放在第一位，像这种水下的大量暗礁尖角被水流遮挡，也没有按照规定去做平滑钝化处理，安全风险是不可控的。但是有一些游客他就是去追求这种更强更刺激，而且这一类的漂流项目啊，也就是通过这些刺激去吸引游客，刻意的去

去突破监管要求，私自的加深水位，制造大落差。那大家去如何看待暑期的这些危险的刺激性的项目啊？这些游乐项目固然刺激，但我感觉还是安全第一名，珍爱生命，不要拿生命去换取一时的快感，拿命搏刺激不可取啊。更多的还是希望去完善这些网红游玩项目的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安全管理质量，注重自身安全。像那种无资质的网红项目，咱们也要拒绝游玩，珍爱生命。说实在的，我隔着屏幕看啊，都感觉到挺可怕的，挺恐惧的啊。像这种项目，我可是一个没敢参加。那如果说喜欢热爱这些刺激项目游玩的听众朋友们，也要去注意选择一些规范的景区去体验这种安全的项目啊。总之，安全第一。北京时间的8:30这个时间段的分享先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来自张学友，我醒着做梦。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3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当前全国多地进入主汛期，降雨的强度是很大的，极端天气频发，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咱们还是要掌握科学的防汛避险和知识是很重要的。尤其是这个暑假啊，很多家长会带着孩子出门旅行，那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山区旅游如何去防灾避险？汛期驾车又要注意哪些安全事项？防灾避险咱们记住54321就可以了。首先是抓好5项工作，分别是叫、预警、叫应。政府发预警必须第一时间传到每一个游客耳朵里，做到有叫必有应，有应必有为。再一个是查，排查风险，临水、临崖、山沟旁是重点疏散路线避险的场所，要标清。还有就是应急准备，像这些旅游经营场所预案要完备，员工要演练应急

用，并在行驶过程中避开涉水路段、河漫、水桥。遇到积水先判断，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应该低速匀速通过；如果水深已经到保险杠或者轮胎的1/3高度，务必绕行。漫水桥常常就是隐形的杀手，水流特别急的话，车很容易被冲走。遇到这种情况，要一律的掉头。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若车位已经达到半个车轮高，且水位还在上涨的时候，应该果断的弃车。去一些山区旅行的时候，咱们也要注意4个安全点。首先，出门之前要看预警，还有就是看山，山坡上出现了新的裂缝啊，或者是原有的裂缝变宽、变大、变长，有一些山坡可能会看到鼓包、鼓胀，或者是掉石头、掉土，有的树啊、电线杆都明显的看到它都歪了，这些都可能是滑坡崩塌的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还有就是看当地的房屋，房屋的墙体开裂，地面下沉，门窗发生变形打不开，房前屋后的地面和路面发生裂缝，这些都表明房屋的地基和所在的山体发生了变化，要警惕是地质灾害的前兆。还有就是看水啊，溪水河流的水量增加变浑，水中的含泥沙含量、含沙的含量都在增加，可能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前兆了。每天一到了这个时候，临灾预警叫应有两种办法，可以利用叫应平台、广播、大喇叭这些渠道将预警信息快速的推送，精准叫应，确保基层三防责任人和镇村干部第一时间收到预警信息。土方法就是利用徒步喊话、铜锣警示、敲门入户这些接地气的方法，将预警信息逐村逐户的传递，特别要把外来务工者还有特殊群体的人员列为重点的叫应对象，及时转移。记住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关注目的地的天气预报和灾害预警情况，选择露营点，避开河流两边沟口、溪口，学会识别危险信号，一旦发现异常要立刻采取避险措施。时间过一年又一，北京时间8:43，这个时间段关于主汛期的防灾避险的几个科普分享先到这里，希望大家这个暑期假期出行玩得愉快，而且重要的是玩得安全啊。那接下来时间和大家一起聆听的歌来自于卢广仲的 Nice to meet you。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7: 清晨起来，
8: 上班路上，
7: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8: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7: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8: 你好阳光，
7: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8:54，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到好听的音乐，这首歌来自陈绮贞的《雨水一河》。伴随这首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希望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愿大家都能拥有美好的一天。各位

0: 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1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6%。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固山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5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解放南路从解放中路到244车道，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通行时间大约7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

0: 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下面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声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秋雅，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的节目，来聊聊关于夏季自驾出游的一些车辆的检查方面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枣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并走进的节目当中。
0: 再一个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刚才我们的硬件车辆的安全检查完了，空调检查完了，包括我们这个散热系统检查完了之后，除了硬件之外，我觉得就是软件。现在我们大家比较依赖于导航，
1: 是的，
0: 但是有些时候你这个手机如果没信号的地方，还是要有一些离线导航。提前提醒大家，就是你去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啊，特别如果你自驾去一些这个山区啊，或者是说这个高原地带，偏远地区，那么这个导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一定要下载离线地图、离线导航。下载完之后呢，能确保在没有信号，这个甚至是说信号不稳定的地方，这个就能够起到让你这个无忧的走出来，不会迷路啊。
1: 是的，像山区啊、偏远路段信号不稳定，提前下载好离线地图，万一没有信号也能够使用。还有朋友经历过出发前忘带身份证、驾驶证，结果住宿的时候差点办不了啊。就你大家也要及时的检查好自己的一些相关的证件，以防不时之需。其实我们可以拍一份证件照存在手机里，或者现在一些电子的证件照都非常的方便。一些证件万一丢了，我们像一些电子证件照啊，或者是一些手里的照片，也能够起到大的用处。
0: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到出门的时候还要常备一些衣服。有些地方的温差还是比较大。
1: 对，
0: 我们现在说咱们这儿的温度37-38度。然后但是你到了一些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南方一些地区，他们的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还是需要一件外套。还有呢，就是孩子要有安全座椅，并且呢水呀、零食呀、应急的食物啊，还都要备好啊。
1: 对，这个是带娃自驾需要准备的一些东西啊。其实只要孩子身高符合相关的要求，我觉得就必须要安装相关的安全座椅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句，就出发前一天我们可以早睡一会儿，不要熬夜刷手机，因为疲劳驾驶比车况出问题更加危险一点。
0: 对，特别是夏季爱犯困啊，大家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
1: 是的，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每个2小时就要到服务区去休息一下啊，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啊，也可以和朋友一起出去自驾，两个人换着开啊，祝您路上的行车安全。
0: 好，出行路上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这一时间段依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字枣庄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0: 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1: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关注交通信息，解答热点难题。
0: 电话连线，有问必答，汇聚元首，互助畅行。
1: 你帮我帮大家帮，帮你帮我帮大家。
0: 您好，这里是904交通大家帮，
1: 相伴一路，快乐出行。

0: 一路快乐出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04交通大家帮，出行路上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持人平路。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修雅，欢迎大家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聊你的夏日自驾的行车经验。
0: 大家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汉字早装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我们一起来说说这个夏日自驾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1: 对，最后给大家稍作总结和分享，在这个自驾出行之前要检查一下车辆的轮胎以及相关的备胎，看看是否是正常行驶的。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如果看一下空调的这个冷却，我们一定要检查一下一些冷凝器啊，相关的这个配件我们要给它准备齐了啊。在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可以提前下载一下离线的地图和导航，带齐你的证件照。如果是带娃出去自驾的话，也可以带一些这个自驾宝贝比较爱吃的零食、水。注意在自驾前一天早睡早起，这样才不会疲劳。
0: 就是自驾出行呢，是现在很多人的选择。关键呢，你这个自驾的目的地和路线一定要规划好。不是说我说走就走的旅行虽然很酷，但是如果你没有提前的规划或者是没有提前的准备，可能在自驾过程当中就会带来很多的麻烦。所以提前了解你的目的地的天气情况、路线情况，包括你要选择的这个旅店、旅馆，再一个就是我们包括这个美食哈，
1: 对，是
0: 要做好提前的这个攻略，才能够确保我们这一路啊都是轻松愉悦的旅程啊。
1: 对，希望大家在夏日自驾的路上一路顺风，也能够玩得开心。感谢每一位分享经验的朋友。今天的交通大家帮的内容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主持人修雅。
0: 我是主持人平路，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如果有相应的道路交通安全行车问题，可以持续关注904交通大家帮的栏目，也请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早装交通广播。

0: 有直接关系吗？现实中如果说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将会请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为大家进行分析。好，先来关注刑法资讯。女网红直播的时候被警方带走，法院宣判主播廖某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获刑3年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万元。检察机关指控廖某及其团队以直播的方式为赢家营销假冒的国际品牌服装饰品等等，销售金额70多万元。廖某和他的5名团队成员行为均触犯了刑法规定，应当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分别追究刑事责任。廖某团队的其他成员包括运营、助理、场控等等，分别获刑2年至3年2个月不等，罚金5000至5万元不等。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丹青。关于彩礼的案例，这女方说了彩礼50万不给就不接，男方说行，你先做婚检，做了婚检我再给你加20万。女方说做什么婚检，你是不是不信任我？这一对小情侣谈婚论嫁，但没想到的是女方拒绝婚检，还认为男方不相信她，两人因此发生争执，最后不欢而散了。有网友就说心里有鬼才不敢做婚检。那么这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婚检和彩礼有直接的关系吗？那现实当中让一方去做彩礼，这一方他可以拒绝吗？今天我们也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徐静。你好，徐静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当前婚检已经不是强制的了，对吧？
1: 对，我们的婚检制度是在94年实施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95年实施的母婴保健法中规定的。后来在2003年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了，就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由这个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来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婚检。
0: 我们看到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婚检和彩礼扯上了关系了啊，怎么回事呢？
1: 婚检呢它也不是强制性规定，刚才我们说已经被法律取消了，那法律呢也没有必须支付彩礼的强制性规定。
0: 对，
1: 婚检和彩礼也不是互为前提条件的。法律呢只规定了你因为彩礼发生了争议，是不是要返还这个彩礼的时候才会受到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调整。
0: 对对，
1: 那么彩礼呢其实是一种民间习俗，在法律性质上其实是属于一种赠与的。但是这种赠与和普通的赠与不同，它是附加条件的。这个附加的条件就是你双方能够达成合法的婚姻关系，
0: 婚姻为前提的。
1: 对，要进行合法的婚姻登记的。在没有法律规定的3种情况下，彩礼是不会支持返还的。那么这3种情况，第一就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的，第二个就是你办理了结婚登记，但是两个人没有共同生活，比如说是

0: 一直处于分居的状态，仅仅是在法律上有这么一个登记的形式。第三呢，就是因为支付彩礼，结果导致支付彩礼的这一方生活困难了。那么咱们这个报道里说的是，同意支付50万彩礼，如果再婚检呢，就要再加20万。
1: 对，
0: 我的理解呢是这个彩礼应该还没有支
1: 付
0: 的，对对。那么在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的时候，男方是没有权利强制要求女方进行婚检的。那么更没有权利说要求女方你必须跟我登记结婚。那女方呢，你也不能说必须让男方支付给我彩礼我才去登记结婚的。
1: 那可能啊，女方也认为，那既然你选择跟我在一起了，就不要在意我的过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你让我去做婚检，我可以拒绝吗？
0: 婚检呢，因为是自由的嘛，当然是可以拒绝的，这是权利。就即使婚检呢，彩礼甚至结婚都是属于自愿的范畴上的。那么法律对于彩礼其实现在是不提倡高额彩礼的。
1: 对，
0: 对于婚检呢也是以倡导为主，并没有强制。
1: 那假如说这个女方她不妥协没做婚检，但是后来男方妥协，俩人也结了婚了，不过事后发现女方因为没有婚检有重大的疾病，那这会儿结果会怎么样？
0: 那在生活中这个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生理疾病可能是在结婚以后才能发现的。
1: 对呀，
0: 那么隐瞒呢肯定是对对方来说这是不负责任的。那我们知道婚姻登记它没有强制婚检，但其实我个人认为婚检还是十分有必要的。那现在民法典呢它也规定了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如果不告知它也要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的。具体的呢就是民法典第1053条是这样规定的，一方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以前如实告知另一方，如果不如实告知，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的。1054条呢规定了婚姻无效或者是被撤销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说婚前一方他有患有艾滋病，那结婚以前没有告知另一方，结婚以后才发现对方有艾滋病并且也被传染了，那么这被隐瞒的一方他是可以要求赔偿的。那其实现实中有很多结婚的结婚以后要求撤销婚姻的案例，都是因为一方在婚前隐瞒了自身患病的情况。那我认为这种情况就是如果你在结婚以前进行了婚前检查，其实很多疾病啊或者是这种撤销婚姻的案例啊都是可以避免出现的。
1: 根据这个案件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刚才您也分析了说可能目前男方还没有给这50万彩礼，那假如说男方已经给了50万了，这时候女方拒绝婚检，那这个彩礼能要求返还吗？
0: 这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其实彩礼它不是这种规范的法律用语，对对。那么只有在涉及到纠纷上法律上才会去干涉这个彩礼。那么因为彩礼呢被诉到法院产生的纠纷都被划入到了婚约财产纠纷中。这个彩礼纠纷如果双方当事人争议交点，那都是在是否应该返还，返还多少上。一般情况下彩礼都是男方赠予给女方的。那么所谓赠予它也是自愿的，这个彩礼的钱一旦交付了在法律上是不能要求返还的。
1: 是的。
0: 但是彩礼的赠与它不同于一般的赠与，
1: 附条件的、
0: 对，是以双方登记结婚作为附加条件的。根据这一个现实情况呢，法律它也规定了三种可以要求返还彩礼的情况。就是双方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支付彩礼以后没有缔结婚姻关系的，原则上法院会判决返还彩礼。这个是对于彩礼的原则性规定。这个大前提就是你没有去登记结婚，而且已经支付了彩礼的情况。第二是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了但是没有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是男女双方呢他已经履行了结婚的必经法定程序，符合合法的婚姻关系，但是结婚以后双方并没有真正的生活在一起。还有一种是婚前因为给付彩礼导致了几夫人生活困难。彩礼钱是结婚前 就是所给予的对方的财物一般呢数额会比较大。那么这种情况是指在支付彩礼以后给了对方大额的高额彩礼，结果导致支付

0: 徐州探案经理，
1: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2: 所以看这个案件当中呢，因为信息披露有限啊，这对男女是不是登记了？可能还没有，但彩礼是不是给没给也不太清楚啊。所以律师分析了，彩礼返还是需要有几个条件的才能够返还，是吧？
3: 是的。
2: 那么作为婚姻家庭这个案件的专业的律师，您认为婚检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3: 我个人是非常支持婚检的，认为婚检是有必要的。那么首先我们应该来了解一下这个婚检的内容和目的到底是什么。婚检其实除了我们平时了解的可能会检查出一些包括艾滋病呀、乙肝呀、梅毒等这些传染性疾病，或者是严重的精神病的筛查，还包括一些就是生殖系统的检查。那么这些检查呢都是可以查出是否存在不孕不育啊，或者是遗传性疾病的基因，能够防患于未然的。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后，取消了强制婚检的制度，此后呢婚检率就大幅下降了，但是新

0: 生儿的出生缺陷率却大幅上升了。
1: 您身边有真实的例子吗？
0: 对，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1: 嗯，
0: 因为没有做婚检呢，结婚以后，比如女方她怀孕以后会出现这个习惯性的胎停育啊，
1: 嗯，
0: 男方呢他就坚持认为是女方自身的原因没办法传宗接代，那么可能引发就是男方一家都对女方指桑骂槐，
1: 嗯嗯，
0: 最后女方她也无奈只能提出这个离婚的请求。
1: 嗯，
0: 我们还遇到过一个客户，他生育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他是患有先天性双耳失聪的，
1: 嗯
0: 嗯，就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每隔几年都要换一次助听器。那医生诊断也说，这个孩子，每隔几年可能听力会比小的时候还要下降。
1: 还要下降。
0: 对对。那么现在两个人呢，夫妻关系也特别紧张，因为那么谁来照顾这个孩子？
1: 嗯。
0: 谁要出去赚钱养家呀？就经常发生矛盾。
1: 嗯。
0: 那还有遇到一个更严重的，那个客户是，他们家连续生了两个孩子，都是这种严重的脑瘫患儿。
1: 哦。
0: 就是后来他们也担心，就是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就去做了基因检测。
1: 嗯。
0: 那么确实是因为基因的原因，基因不合导致的。
1: 嗯。
0: 那可能再生育子女也是这样。那么最后就是两个人也没办法承受这种就是孩子带来的压力啊，经济带来的压力啊，
1: 嗯，
0: 就选择了离婚。嗯，还遇到过更极端的，就是女方她在结婚以前就知道自己自身的就生理问题，她是子宫萎缩的，其实是没有生育能力的。
1: 嗯，
0: 那么这样在结婚以后，男方他因为年龄大了嘛，就急于要生育子女。但是这种客观原因他生育不了，所以在结婚了应该两三年以后他就强迫女方去检查了，那没办法了，女方也躲不过去了，
1: 嗯，
0: 才查出来这种病情。但是他看到了以往的病例，
1: 嗯，
0: 那这就是女方他刻意隐瞒了。如果以前做了婚检呢，那这种情况肯定是能查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就不至于有这个悲剧的发生吧。
1: 对对对，或者是两人做完婚检之后那商量好我们可以不生育了，
0: 对对对，
1: 做丁克族也未尝不可。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在现实当中还有很多谈婚论嫁的年轻人可能会面临这类的问题啊，作为律师您想和他们说什么，有什么建议吗？
0: 嗯，我认为呢，婚姻呢它肯定是两个人应该相互相亲相爱啊，
1: 嗯，
0: 相互扶持。
1: 嗯，
0: 那么在这个彩礼啊婚检的问题上尽量能够协商，能够多沟通，
1: 嗯，
0: 相互体谅一些。
1: 嗯，
0: 那么家庭未来家庭的和睦肯定还是需要彼此相互成全的。
1: 嗯，可能有些因为没有做婚检的前提下导致了后来婚姻的破裂，导致了一个悲剧，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0: 对，
1: 刚才我们谈到很多网友们这个评论里面他们是大部分支持婚检的，您也表明态度了啊，还是要支持婚检的。
0: 对，我和网友站一队。
1: 对，虽然法律不强制，但是目前据您观察，这个政府层面有哪些关于婚检的倡议和措施吗？
0: 2020年，由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这五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婚前保健工作的通知，着力强化部门协作和制度完善，
1: 嗯，
0: 指导各地全面加强婚前保健和出生缺陷防治工作。
1: 嗯，
0: 婚前保健呢是母婴保健服务和生育全程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母婴健康、预防出生缺陷、提高婚育质量和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措施。
1: 嗯，
0: 现在很多省份呢已经将婚检工作纳入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政府民办实事和民生工程，全国多地以政府名义，或者是以卫生健康、民政、妇儿工委、共青团、妇联等多部门联合印发文件，
1: 嗯，
0: 就加强婚前保健工作提出了指导意见。那么此外呢，法律也有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1: 嗯，
0: 母婴保健法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医疗卫生机构依法提供婚前保健服务予以明确，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将婚前保健也纳入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
1: 嗯，
0: 这个婚检服务呢它也是免费的，能够保障准新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婚姻登记、婚前医学检查或者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就是利国利民的福利政策。那大家有什么理由去不去，
1: 嗯，
0: 就去拒
1: 绝
0: 呢，又不去享受呢？
1: 对对 对，刚刚您也听到了，其实政府也是倡导去婚检的哈。那么能够来运用

0: 用法律手段来推动这个全员的婚检呢？您有什么建议？
1: 其实在确立婚姻关系的男女，他不同于外人，婚后呢，两个人将在同一个屋檐下亲密的相处。如果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一方能够在婚前主动的告知病情，还可以避免就是不必要的感染情况发生。如果出于某些原因呢刻意隐瞒，可能就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上海地区的一个法院呢宣判了上海适用民法典新规来撤销婚姻关系的案件。原被告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时如果没有进行婚检，直到婚后以后被告才透露自己患有艾滋病，为此原告提出撤销婚姻请求，并且流产掉了腹中的胎儿。其实这样的身心是遭受巨大伤害的。
0: 是。
1: 那么是否应该为了保护一方的隐私损害另一方的健康权呢？这其实是有待商榷的。事实上婚姻登记条例也明文规定了，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姻登记机关是不予登记的。民法典1053条也对重大疾病的告知义务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如果有一方就是明显违背相关法律规定的要求，没有进行婚检就将自己的疾病隐瞒，顺利完成婚姻登记流程，其实这个不仅是给自己家庭带来伤害，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就是让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也会难以有效的贯彻执行，间接的会增加司法的成本。就比起事后的亡羊补牢，其实通过事前婚检更能实现这个未雨绸缪，显然其实是更有利于保护婚姻双方的合法权益的。
0: 好，谢谢徐律师的解读。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徐静律师。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3: 爸爸，你晒黑了。
4: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人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5: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8: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9: 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0: 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君山西路到北安东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从北安东路到君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君山西路从早曹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1: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最高级的惩罚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沉默。最矜持的报复是什么呢？就是无视。少在那些烂事上去纠缠，少去为那些不值得的人生气。我们要把自己活得高贵一点嘛，学会放下，才能更好的前行。这个世界看似纷繁复杂，其实本质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平淡的过着，简单的活着，风来听风，雨来听雨，人生百味，随意就好。那接下来我们会遇见一首什么样的歌呢？

0: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唱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1: 这些年我想

现真正厉害的人啊，都是独来独往的，或者说都有着独来独往的能力。他们在人群当中无所畏惧，在孤独里享受宁静的时光。你认为他的世界太寂寞了，可是他却觉得你的世界太俗不可耐了。你用尽办法去迎合所有人，而他只需要让自己过得舒心。不喜欢去打扰别人，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不想去改变别人，也不会被别人改变。独来独往的人，在这个喧嚣的城市坚守住自己的内心，便是守住了自己的整个世界。

的时候啊，人就是这么的奇怪，受到天大的委屈呢都不会吭声，但是听到一句安慰的话，所有的委屈瞬间破防了。那些硬生生的憋回去的眼泪，往往会败给一句简单的安慰。或许我们都有一些无法言说的委屈，它藏在眼泪里，落在岁月里，输在倔强里，最后消失在人海。

0: 02-3328-6887。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3: 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良好，天气较好，路面干燥，交通气象条件良好，车辆可以正常行驶。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君山东路从解放中路到东平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2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永福北路从黄河西路到天山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6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城市穿行，耳畔有光，每一段路途都值得被温柔陪伴，每一次出发都有好音乐为你同行。这里是与你相伴的音乐时光。

什么圆规可以画圆吗？因为心不动，脚在动。你为什么不能圆梦呢？因为心在动，脚不动。人生两条路，一条用心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心走得太快会迷路，脚走得太快会摔跤。愿你人生不慌不忙，越来越稳。欢迎你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交给音乐。

0: 的时候，陈奕迅就表示过他想好好的休息。20年前的陈奕迅可不是这样。95年在英国金斯顿大学留学的陈奕迅呢，回到香港参加新秀歌唱比赛，书中分由头，笑容无邪。凭借着正统的音乐学院的出身和模仿张学友的高难度唱腔，他一举夺冠。而当年杨千嬅呢，是同届的季军。当时中国香港歌坛激战正酣，张学友、谭咏麟、张国荣都已经功成身就了，留给陈奕迅的空间其实不够。第二年，陈奕迅就推出了首张个人同名专辑《陈奕迅》。这张专辑啊，让他跟很多著名的音乐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从此奠定了双面医生的结构。
1: 共你干杯再举箸，突然间相看莞尔。

新境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过，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空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生活啊，就像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去羡慕别人喝的那杯水，或者说去羡慕别人喝那种五颜六色的饮料，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愿你从今开始，别爱太满，别睡太晚，往事不回头，未来不将就，好好的爱自己。

范玮琪作为华语歌坛温暖知性派歌手，从出道一直到现在，都在坚持着泛泛式的城市民谣曲风，歌曲如微风拂面。

曲《热情的沙漠》呢，有很多演唱版本，你会发现欧阳菲菲的演唱和庾澄庆的演唱是完全不一样的。庾澄庆的《哈林夜总会》当中，他唱的是一把火，而欧阳菲菲啊，在《热情沙漠》当中唱的是一盆火。

0: 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狼临王酒，王者归来。
2: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3: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工伤保险是我国法定强制的社会保险，企业必须依法参加，否则属于违法行为。而意外伤害险是一种商业保险行为，由企业自愿选择投保，可以将其作为工伤保险基本保障之外的补充。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4: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绿，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4: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2: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2: 耳朵大吗？
6: 904，我爱我家。
2: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听爱家爱生活，您现在锁定的频率呢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我爱我家。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来到家里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生活方面的事儿。现在呢正值闷热的夏季，那在拥挤的人群里，大概呢人人都希望周围的人呀变成香氛啊，香香的是最好的，而不是啊熏人的一些汗臭味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味道，真的是非常的熏人。说到这个香香的味道哈，可能有些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人真的会有体香吗？难道不是被沐浴露、洗发水、洗发液腌入味了吗？甚至呢有一些商家呢就推出了所谓的信息素香水，声称呀这个是可以扩散出体香当中的味道，这到底是不是智商税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哈，人真的有体香吗？那人体皮肤表面呢有很多的微生物的定植，一些以皮肤分泌物为生的一些细菌真菌，这个呢会分解人体的皮脂，产生挥发性的成分，扩散出气味，这也就是大部分人产生体味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了。就比如说腋窝的皮肤共存棒状杆菌、葡萄球菌两类菌群，这棒状杆菌呀分解大汗腺分泌物，生成刺鼻的硫醇的异味。葡萄球菌呢代谢支链氨基酸，产生异乌酸啊，带来淡淡的酸馊的一个味道。那人体的不同的表微生物的一些种类和比例呢是不一样的，因而呀产生的这个体味它也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在学术界呢曾经有比较严谨的一个研究，聚焦于人体气味的一个吸引力，但是受限于研究数据，这个结论呀也并不充分，并不能产生广泛的一个共识。 至于我们刚才说的啊，是不是被这个洗澡的时候的一些沐浴露呀、洗发水呀，或者是有一些朋友比较爱化妆，被这些产品腌入味儿的这样的一些讨论，其实好像也有一定的道理。那化妆品当中呀，部分的大分子脂溶性香精呢，可以与皮肤皮脂结合，长时间的附着于体表的话，这个配方里的一些小分子哈，还有易挥发的前调香精，接触空气之后呢，会快速的消散。那长期留存下来的脂溶性的香精，久而久之呢，就形成了比较独属于自己的气味的标签。虽然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结论哈，是可以解释体香的来源的，但是这种味道真的是香的吗？这结论呀，恐怕也没有那么简单。不同人的嗅觉受体的数量、敏感程度也是有细微的区别的。那也就是说，同一种客观的气味分子，不同的人也可能嗅出不同的气味，产生别样的心理感受。这让关于气味的严谨讨论呢，是更加的复杂了。那关于嗅觉受体嗅觉感知的这样的一些研究的进展呢，其实是比较缓慢的。就比如说嗅觉的敏感性，可能是与吸烟、饮酒等一些生活习惯而发生一些改变，甚至疾病呢也会改变嗅觉。那已经有大量的研究就发现说，早期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病人普遍呢会表现为嗅觉功能障碍，乃至闻到不存在的一些气味。我们再来说刚才提到的有些商家呀，说到这个推出了一个信息素香水这个产品。那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信息素香水真的能够扩散体香吗？那由于迟迟没有关于体香的研究的定论，因此呢给体香的浪漫想象呢留下了一个丰富的讨论空间。有一些商家呀就顺势推出了信息素香水这样的一些商品，企图暗示这个商品呀是可以扩散出每个人独特的体香的啊，有这个加持的一个作用啊。那研究呢这些香水的商品页面呀，有时呢可以发现它们的明确成分，就比如说某款信息素的香水就注明主要成分呢是降龙淡香醚。虽然这个成分呀听起来像是抹香鲸所产生的一个名贵的香料龙淡香，但是呢现代化工业当中呀已经揭开了龙淡香的一个部分成分，并且呢大量生产降龙淡香醚一类的原料。在香水的行业当中呀，这个降龙淡香醚是一种常用的定香剂，赋予其他的一些香精呀在皮肤上留存更长的一个时间，让这个香水呀具有悠长的余韵。那如果我们去单独的嗅闻低浓度的降龙淡香醚这个原料的话，那不同的人呢、可能会有不同的一个嗅觉感受。就比如说有人呢会觉得它具有木质的香味，有人可能会觉得它好像是有干燥的那种动物感，这也是它常用在男士香水当中的一个原因。那定香剂的一个特性，或许呢就使它留在了皮肤上残留的一些沐浴露、其他香水的一些香精，从而呢让这些信息素的香水呢有了千人千香的一个称号。那信息素香水呀多用于这些定香剂作为主要的成分，其他的定香剂呢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安息香琥珀调丰盛的香料感的一个味道，还有香紫苏内酯会有烟草香、辛香感，还有合成麝香会有动物感，还有一些鸢尾根香会有一些粉末感、奶油感，还有其他的一些香氛香精等等。那对这个比较感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来单独的购买来嗅闻一下、体验一下。还有就是要记得用酒精呀稀释至3%到5%的这样的一个低浓度，才会更加的发挥它的香味的作用。

0: 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啊？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4: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3: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4: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5: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5: 多点贴心。
6: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5: 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3: 开门。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5: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3: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0: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9: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情。
11: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2: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1: 耳朵大吗？
12: 快来904，我爱我家，
11: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2: 爱听爱听爱听。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那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如果大家遇到一些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发过来您的信息。在歌曲之前呢，跟大家聊到啊，现在炎炎夏日啊，每个人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去到一些公共场所人群拥挤的时候，这个时候总是能够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那很多人呀也都很希望，哎，无论是去到哪里，自己香香的，别人也是香香的。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了体香的这些相关的研究。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如此的在意这个气味呢？人的嗅觉感受呀是直接又感性的，它与情感感受的联系呢不需要任何的言语，非常的

直接快速，偶然闻见的一些菜肴，或者是能带你回到家里围坐的那次温馨的晚餐，那相应的独特的气味呢，与深刻的第一印象，也可能会让对方呀为我们打上嗅觉标签，留下长久的情感的记忆。其实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哈，如果第一次见到一个人，他的身上呢是留下了那种比较清新的一个味道，好像对他的一个印象也会有很好的一个印象哈。 因此呢，这个气味呀，暗暗的承担了一些树立形象、影响社交的一个作用。那想在气味上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其实可以选择去喷香水，但是良好的清洁习惯或许是更加具有性价比的一个选择。毕竟呢，也有不少人会厌恶任何比较浓郁的一些味道，哪怕是香水的味道。那经过这些分析，其实大家也能够发现，虚无缥缈的一个体香，也许呢是皮肤上的皮脂由微生物产生的挥发的气味，也许呢是残留的化妆品、沐浴露或者是洗发水的一个香精，又或者是他们混合之后形成的比较独特的一个气味。 那想要明确一种气味概念的来源，用捕风捉影来形容难度呢，也不为过。那有关于体香的讨论呢，也可能呀，会因为科学研究的发展而继续的存在下去。 那通过刚才的一个分享，其实大家可以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人人呀都是非常在意味道的。所以呢，这个大家呢可以选择用各种各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呈现出一种香香的状态。比如说刚才说到的喷香水，那有些人呢可能不太喜欢香水比较浓郁的一些味道，那做到及时的清洁洗澡这样的一个习惯，也是能够保证自己清新香气的存在的。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2: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3: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舰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范北余店热线5106866。
7: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立减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8: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盘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盘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2: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1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清新灵动的频率，
12: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14: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15: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14: 耳朵大吗？
15: 快来904，我爱我家，
14: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15: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

爱听爱家爱生活，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朝阳。行车在路上的朋友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进入到假期啊，现在呢正是暑假的一个假期，那眼科门诊呢总是人满为患，那不少家长呢拿着孩子崭新的验光单是满心的焦虑，想尽办法呀去搜罗各种护眼仪器、网红的一些台灯等等，就是为了希望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孩子的视力，尝试着五花八门的一些护眼偏方，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可孩子的度数呀依旧是年年上涨。那很多人呢一直是找错了方向，科学家呀历经20多年的探索，终于是找到了影响近视发展最关键的一个开关。这个答案呀远比大家想象的简单，却常常呀被无数家庭给忽略了。一组比较经典的对比研究就显示，直观的展现出户外时长带来的巨大的一个差距。那同样是孩童，很多国家比如说新加坡的儿童的近视患病基准呢是达到了100%，而远在悉尼的一些小朋友患病率呢仅有1/4。抛开人种之间的一个差别，还有基因之间的差异，那两地孩子最大的一个区别呀就藏在日常的作息之中。悉尼的孩子呢每天能够在户外停留3个小时，充足的自然光照持续的保护着双眼。那新加坡的孩子大多数的时间呢是在待在室内的，繁重的近距离用眼的任务不断推着近视的发生。那很多家长呢也是感到了疑惑，那同样是华人的后代，基因的差距并不大，为什么近视的发生率会出现这样的天壤之别呢？这核心的答案呀就在于自然光。当阳光照射视网膜会刺激眼部生成多巴胺，这种物质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眼球拉长，相当于给眼球下达指令，防止眼轴持续的增长。值得重点提醒的是，这份保护作用呀只有大自然的太阳光能够实现，家长再昂贵的落地灯、护眼顶灯等等都是无法复刻户外自然光的一个效果的，室内的照明呢也弥补不了户外的缺失。那其实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眼睛的工作模式，眺望远处的景色的时候，眼球内部的睫状肌处于放松的一个状态，可低头看手机、书本、平板的时候，这一圈肌肉呀会持续的绷紧发力，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的话，肌肉长期的痉挛慢慢的带动眼球被拉长，这眼轴啊一旦变长就是不可逆的一个过程，平均2年增长1毫米，那肉眼呢很难察觉到变化，就会直接的转化成实实在在的近视的度数。那在日常当中呀，很多家庭是没有留意用眼距离这样的一个小细节的，孩子捧着手机，眼睛和屏幕呀大多只有30厘米左右，或者是使用平板学习的时候，这个距离啊通常维持在50厘米，那看电视的时候如果能够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这眼部的负担呀也会减轻不少，距离越近的话睫状肌的负荷就会越重，长时间的凑在屏幕前相当于持续的透支视力，繁重的网课、长时间的刷题叠加啊，近距离的一些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成为了当代青少年少年儿童近视快速低龄化的一个重要推手了。还有就是哈，不少家长呢存在认知误区，就觉得这个近视呀只是单纯的看不清东西，配一副眼镜的话就万事大吉了。实际上呢，近视真正的风险呀来源于不断拉长的眼轴，高度近视人群的眼球壁呀被持续的撑薄，视网膜呢会变得脆弱不堪。那相关的临床数据就显示，知名的眼科医学院接诊的视网膜脱离病例当中，有一半的患者呢年龄不足30岁，视网膜脱离发作呢是十分凶险的，典型的感受呀就是眼前突然一道黑影快速的垂落，一旦救治不及时的话，很有可能造成永久性的视力的损伤。
那这也就意味着近视呀防控绝对不能等到看不清黑板的时候再去行动，等到孩子主动的去诉说，看东西有点模糊，看一些物体有点模糊，这往往呀已经发展成近视了啊，发展成真性的近视了。眼球结构发生改变无法逆转，那想要做好科学的防控，第一个要紧的事儿呀就是定期的去带孩子前往正规的医院去测量一下眼轴的数值，这个呢是预判近视到来的一个预警信号，可以赶在度数出现之前及时的调整生活习惯，抢占防控的先机。

0: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1: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

0: 天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1: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八年的老空调

0: 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2: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3: 在路上，我是酣畅的六，告别拥堵，用声音指引绿色出行。
4: FM 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新鲜灵动的频率，
3: 以纯粹视角感悟沿途自在风景。
5: 家居花样小炒，家装实景串烧，
6: 房产欢乐火锅，优惠麻辣诱惑，
5: 耳朵大吗？
6: 快来904，我爱我家，我家
5: 相伴衣食住行，拼盘吃喝玩乐，
6: 爱听爱听爱家爱家爱生活生活。
7: 爱家爱生活，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在我爱我家的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说一些护眼的那些事儿哈。那在所有的护眼的手段当中，性价比最高、公认最有效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保证每日的户外的活动时长。那大量的临床的研究证实，每天累计2小时的户外活动能够把近视发生风险直接减半，不必强求连续不间断，上学的路上、课间休息或者是傍晚饭后，碎片化的户外时间叠加起来的时候，同样可以起到防护的效果。那阴天外出呀，同样也是有效的，不需要暴晒，这重点呢就是让双眼充分的接受自然光。当然了，这个户外活动呀不是唯一的方案，倘若这个孩子呢已经是出现了近视，就需要在眼科医生的指导下选择规范的干预的手段。那目前主流的核心的一个防控方式呀，主要就是有角膜塑形镜和低浓度滴眼液，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OK 镜、阿托品滴眼液。这两个手段呀，它是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的，必须经过完整的眼部检查评估，遵从医嘱的使用啊，绝对不能自行的去网购或者是随意的使用。那与此同时呢，生活当中呀也有很多不起眼的一些坏习惯会悄悄地伤害孩子的眼底健康。那不少孩子眼睛干涩发痒的时候，习惯呀用力地去揉搓双眼，这外力挤压呢会冲击脆弱的视网膜，高度近视的人群呀尤其需要杜绝。除此之外呢，剧烈的跳跃、乘坐过山车这类强冲击的项目的话，也存在眼底牵拉的风险。眼轴偏长、高度近视的一些青少年应该尽量的去避开这些危险的、有冲击力的一些项目。那很多家长呢也会把希望呀寄托在各类网红的护眼设备、防蓝光的眼镜上。客观来说呢，防蓝光镜片呀只能缓解长时间看屏幕带来的眼部干涩不适，却是无法阻止眼轴变长，不能干预、预防、控制近视的。不要盲目的去跟风消费各类溢价的一些护眼产品，要分清主次，户外光照、控制远距离用眼的时长，这个才是基础的核心。那养成良好的用眼节奏呢，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大家熟悉的一些用眼法则呢，也可以落实到日常的生活当中。近距离的用眼40分钟，远眺10分钟左右，主动的放松紧绷的睫状肌。写作业、看书，保持端正的一个坐姿，不要躺着、趴着去看一些电子产品。还有就是，不要在昏暗的环境当中去刷题、刷手机。多重习惯叠加呢，去减少眼部的持续的负担。还有就是哈，我们必须呢认清一个现实，真性近视呢是没法彻底的治愈的。市面上宣称啊能够治愈一些近视、缩短眼轴的一些理疗按摩，大多呢是存在夸大宣传的，只能短暂的缓解视疲劳，无法

逆转已经拉长的眼球。那近视防控的目标呢，是尽量的推迟近视出现的年龄，控制度数的增长速度，避免发展成为高度近视，从源头去降低视网膜病变、那眼底损伤等一些致盲并发症的一个风险。说到这个视力守护啊，确实是一场需要长期坚持的一个持久战。那与其呢等到孩子戴上厚厚的眼镜再去四处寻医，不如尽早的去建立护眼的意识，定期的去监测眼轴的数值，挤出时间去拥抱户外的自然光，规范日常的用眼的一些好习惯，在必要的时候呢去采取医学的干预，遵循科学的逻辑，避开层出不穷的一些护眼陷阱，避开一些夸大宣传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才能稳稳地守住孩子清晰的世界。

0: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1: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2: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1: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3: 验证失败，请重新。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呢？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0: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0: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3: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6: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啊，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6: 我张言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7: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2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12: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1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7: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8: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任泪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1: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0: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3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6: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3: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5: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3: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4: 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沿河路黄金地段，原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这里是 FM90.4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2: 胜利西路从龙山路到西昌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7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
3: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4: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们一起来回忆那些情书里的歌词。对于60后还有70后来说，邓丽君不仅仅是一个歌者，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她不仅有着甜美的像春风一样的声音，其实她写的那个词也在那个年代被你唱着，唱成了爱情的告白。87年，邓丽君有一张《我只在乎你》的专辑，当中有3首歌的词作者写的是陶丽莎，其实陶丽莎就是邓丽君自己。

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这句歌词被唱成了80-90年代最经典的情人间的告白。但如果你去翻看那时候的老照片，你会发现，这张邓丽君生前在宝丽金的最后一张专辑之后，邓丽君就剪去了长发，淡妆素裹，过起了普通人的日子。

是从歌坛半隐退，这首歌其实也是他准备退出歌坛做回自己的非常宣言，可惜因为表达的有一些隐晦而没有被人过多的关注。一首歌，一个人，甚至是一条河，都有他的故事，只是你可能从来没有留意过。接下来这条河，它是相思河畔。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

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被写进情书里的歌词吧。1996年，电视剧《一帘幽梦》播出，这是一部在当时造成了非常轰动的电视剧。当中有清纯的陈德容，有美艳的萧蔷，有多情的刘德凯。主题曲正是这一首，后来被写进我。

春去春又来，有人情深意重，往事如烟留不住，天涯海角珍重。在那个年纪，应该没有几个女生能够抵抗，所以也会常常的被男生摘进情书当中。也真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除了有美妙的诗句，还有童安格像花瓣雨一样浪漫的音乐气息。发现很多的老歌都在被翻唱，但是童安格的歌却很少有人翻唱。我想那是因为他的歌当中洋溢着他惯有的淡淡的哀愁，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演绎出来。这是他的代表作，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3: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2: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4: 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4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从人民中路到文化中路，由南向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8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
5: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5: 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回忆的是那些被你写进情书里的歌词。

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出自一位很有个性的歌者，这是一个办厂里出牌的音乐人，他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春秋家国，个人情事，信手拈来，随口唱出。老子、孔子在他的歌里就像是哥们一样，不喜欢的人会觉得他很怪，喜欢的人却会直呼崇拜。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小是没学过医，然后手术刀的人，一旦拿起琴唱起歌，就想呼吸学到人心，分析自我内心世界。张洪亮是这样，罗大佑也是这样。这是罗大佑写的一首情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0: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忆那些写在情书里的歌词。歌词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作词人的情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李宗盛曾经说过，我的歌里的故事有的是自己的，有的是别人的，有的时候是不为了让别人知道，于是找一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他的歌，唱他的故事。我是真的爱你，这首歌是最早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的那本《心事》的专辑当中。多年之后，老李自己又拿出来唱。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许版本无数，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至少从这首歌里还能够听出那是爱人之间的真诚就已经足够。我初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多么有共鸣的惊鸿一瞥啊！

友圈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经济又实用的告白的方式。这是非常实用性的文章，却是让人有一点小小的忧伤。什么时候爱情也变成了一种高消费，需要我们提前去看攻略，提前去抢优惠券呢？在张信哲的情歌风靡的年代，爱的告白简单的就像是一句朴素的歌词，有一些任性。他会说，我的爱就一个字，但是我只说一次，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来表示。最后这首情歌是张信哲唱给自己的，30岁的男人，他的心30好几。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2: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2: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4: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5: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6: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5: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5: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9: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梦。电话3795-999。
9: 这里是 FM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

0: 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灵山路从泰山中路到永兴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从永兴路到泰山中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百忙当中来我们节目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最近可能天气会相对比较热，不过那儿还好，是高原，盛夏季节非常适合玩的一个地方。先介绍我们的嘉宾吧，我们的老朋友 NONO。 节目一开始呢，先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呗。
9: 大家好，我是 NONO， 又来啦。
8: 哎，抬头看风景，这回一定要记住，抬头看风景 NONO 啊。
9: 是的，
8: 这一次呢应该是去云南玩了一趟，而且呢好像去的这个地方目前对于大家来说也都听说过，而且呢天生它就具有一种神秘感，倒不是因为它那个地儿，是因为它那个名字。首先说啊，去到的地方是玉溪，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玉溪附近啊，或者拿玉溪作为它的起点，主要是要去到哀牢山。哎，怎么样，这三个字一出来，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就会突然觉得耳熟哈。那么哀牢山到底怎么玩？它其实是个自然保护区，那有很多有关哀牢山的传说。那这一个季节去到底应该如何玩耍，节目当中我们的 NONO 也会和大家聊到。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去到云南的这个抚仙湖啊，还有周围的一些知名景区也都会去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色。另外从攻略的角度啊，这个什么时间去啊，怎么安排线路，我们也会和大家仔细聊。节目一开始呢，我决定先抛砖引玉哈，我先跟大家聊了，这会儿我现查的，就是有关哀牢山的几个这个名字的来历啊。首先第一个说法来自彝族，意为虎族，或者是猛虎栖息地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另外呢，在这个傣族话里呢，它这个哀牢这个字啊，又直接被译成了部族首领、酋长的意思，而且呢是一种尊称。另外呢还有一种说法是明清一代的地方志另有记载。在这个记载当中呢，其实这个哀牢山不叫哀牢山，哀牢山有一个相对比较怎么说，听来让大家比较安心的名字，叫做安乐山。但是呢由于当地的口音啊，还有当时的口耳相传啊，慢慢呢就把安乐这两个字啊说花了，就变成了哀牢山啊。接下来介绍了这个历史的知识，名字的典故，有请我们的 NONO 给大家介绍旅行的体验吧。首先那个地方是像说的那么神秘吗？到那下车一看，
9: 是这样哈，刚才听孝哥讲了这个哀牢山名字的由来，我对于哀牢山可能会觉得它更亲近更可

0: 爱了。
1: 哦，是吗？
0: 因为之前呢，就是我这是第一次去哀牢山，虽然一直都很向往，但是各种错过，一直没有去。但很小的时候听哀牢山这三个字，就会觉得它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就是神秘。
1: 对，
0: 令人心生敬畏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这次呢，到这边呢，是完整的把这个心生敬畏这个成语给淋漓尽致的给演示了一下。因为我们几个人一起呢，是第一天我到了哀牢山，然后我们是先选择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民宿住下了，然后早晨就可以看到云海嘛。然后呢，因为天气的原因，云海是看到了，但没有就是它特别好看的时候那么壮观，但是也不错，还有日出。然后我想着天气还很好，我们就开车去哀牢山景区嘛。哀牢山是这样，哀牢山非常非常大，然后呢之前也出过很多比较传奇的故事，还有一些新闻，大家可能对哀牢山这三个字都不陌生，
1: 对
0: 吧？
1: 对。
0: 但是呢，哀牢山呢，它是这样，现在呢它真正开放的属于哀牢山景区的可以我们普通人进去游览的地方并不多。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金山原始森林。
1: 金山原始森林，
0: 是的，
1: 就是开放了一部分呗。
0: 开放了一部分。然后我们呢早上看天气不错呢，然后就自驾去金山原始森林，打算徒步一下。然后一直在走盘山路，路倒是很好走，就是弯路比较多。然后在快到这个景区门口的时候呢，就大雾弥漫，之前是阳光万里，大雾弥漫。然后呢到了景区，我们停下车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刮风，然后一会儿又有点下雨，等于说就是风雨雾里。我们在奥兰山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的门口就站了一会儿，后来大家就集体说咱们到车里去找衣服吧，因为太冷了。
1: 哀牢山好像听人去过的听去过的人说是有这样的说法，说一天四季。
0: 是的是的，
1: 是
0: 因为我们早晨走的时候，那你看前后也不过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觉得天气还不错，也不用穿很厚的衣服，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不行。然后大家就把能穿的衣服都几层几层都叠加在身上，才开始进到这个金山原始森林。然后进到里面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呢，就是像刚才说的那样，就是心生敬畏。因为进那儿的时候我还没有知道，还不知道它原来有安乐山这样的一个说法啊。然后一直觉得哀牢山就非常非常吓人，非常神秘的一个地方。然后大家
1: 吓人这个词儿用得很准确，
0: 对，非常吓人。然后大家都很小心，但是呢到在里面走的过程中也看到了遇到了几位星星点点这样的游客。然后大家的装备都很充足，在这边进行徒步。然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其实大可不必那么吓自己。因为呢金山原始森林这边呢，它整个的一个步道呢是非常非常规整的一个环形步道，
1: 就是已经怎么说人工进行了布置，
0: 是
1: 布局
0: 有台阶
1: 啊，
0: 就按照这个山路的原本的地形，它是做了一个环形的，大家可以走的，就是你从起点转一圈就还可以回到起点，
1: 就不走回头路，
0: 不走回头路，而且你走不丢。只要你按着这条路走，然后你看路边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提示你的警示牌，就不要往里进，然后里边危险或者怎样怎样，你一定要按着这个提示牌告诉你怎样你就怎样，你不要去跟人家较劲啊，我很厉害，我要往里走，千万不要抱着这样的想法，因为事实证明有很多人都是因为这样在里面出事的，
1: 遇到危险。
0: 对，里边为什么会遇到危险啊？因为在我看，我只是走了一个哀牢山外围的这样一个皮毛嘛，大家可以普通人都可以去的，也不需要多大的体力，它也没有多大的高高低低这样的台阶，就很轻松就能走完这一圈，大概两个小时左右吧，这样。然后呢，但是在我看来，可能你进去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就是它里边的这个林木是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而且很茂密，基本上就属于遮天蔽日的这种感觉。然后里边的所有的植物呢都是很丰盛，水分是非常充足，然后那个绿有深浅不一的好多种绿色，然后植物也很多，然后那种小动物不知名的那种小昆虫也非常非常多。然后里边的气候变化呢也是很快，比如说下着下着雨就开始很大的雾气，然后一会儿雾气就会散，你会零零散散看到点阳光，然后走着走着它又变了，这种感觉就冷热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再加上它遮天蔽日，如果你往深处走的话，磁场会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这就是导致，
1: 真的会出磁场混乱。
0: 对，因为这个磁场混乱这件事情，我没有亲身经历到，但是信号是没有的，是经常会有的。这样，因为磁场混乱这件事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们的。越是里边，它可能磁场越混乱。然后再有呢，就是因为它常年都是这种高大的树木，它有落叶，也没有人打扫大山里面，然后它很多落叶呢。

0: 在下面它其实都是腐烂的、
1: 嗯、
0: 然后上面一层你看着很好，但有些时候你踩进去可能一下就陷进去了、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呢、嗯、这只是我接触的一点皮毛，可能更多的很多的状况是我们根本普通人没法经历到的。
1: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呢，去阿劳山旅游，大家是抱着这种很好奇很神秘的这样想法去一次体验一下、
1: 嗯、
0: 是非常非常可以应该做的，
1: 非常值。
0: 但是、
1: 嗯、
0: 对，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当地正规景区的向导或者景区的指示盘来走，
1: 嗯， 嗯，
0: 不要去走一些违规的路线，
1: 嗯，
0: 那真的是、嗯、你会觉得真的是得不偿失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这个所谓量力而行分两个方面哈，一是就是我们手头的装备啊，或者做没做好进入哀牢山附近开放景区进行徒步的一些身体上的准备。另外呢，恐怕多多少少还是要做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攻略哈，有可能进入到景区之后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要提前知道呢，可能就不会特别狼狈。而一旦在这个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碰到一个异常情况，有可能确实心理上哈会造成一些小小阴影。那你这一次徒步算是别开生面，我们以前介绍徒步就是有可能也很险，但是呢就没有这么遮天蔽日。刚才我们的诺诺说了这一句话，确实会其实是给哀牢山的徒步基本上定了个调子，就是那个地方的大概的森林的遮天蔽日，对于很多爱好徒步或者说喜欢这种这个自驾游有一些刺激性的朋友，不妨去选择一下。那刚才上来我们就这个聊了一下整个哀牢山徒步，你的这个行程里哀牢山徒步也算是个重头戏吧，从徒步开始一直到整个徒步结束大概需要半天的时间。
6: 如果你不是像我们走走停停很喜欢拍照的话，大概有2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就差不多了，因为它的一圈没有那么长，而且就是什么人都可以承受，因为不需要。
5: 看到过其他游客
6: 啊？看到过，虽然不多但是也看到过。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如果你去金山原始森林按照正规路线进行一场徒步的话，你现在的感受是应该是非常好的，完全可以满足你的又好奇又猎奇又可以到神秘的地方又没有很多游客去打扰你的那种感觉。
5: 嗯，就是人不多有人不多的。
6: 对，你不会碰见说我经常会碰见游客，不会。我们大概在里边可能有2个小时的时间吧，走走拍拍，
5: 嗯，
6: 一共遇到了6个游客。
5: 嗯
6: 啊，一共就遇到了6个游客这样，然后大家还会见了面，还会打个招呼说：“哎，小心点啊！”都这样子，
5: 就也都是有导游有向导的吧？基本上会带着走。
6: 对，你这环形步道，这个步道不需要，
5: 不需要
6: 啊、对，因为它全都是就是一条路嘛，你可以走下来，就按着一圈就下来了。
5: 就你那导游是全程的导游，是不
6: 是
5: 带你去了？挺好，挺好。大概需要2个小时的时间做一次这样的一次徒步，回来也有的显呗哈。说我去了一趟哀牢山啊，而且呢还留下了一些影像。你们上午去的下午去的呀？
6: 上午去的，
5: 也是起早哈。
6: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在哀牢山这个徒步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看一些就是比较有记录性的这种、未解之谜的这样的片子、所以你见到哀牢山里面你所有看过这些片子片段可能你都会在眼前浮现。然后比如说像什么云南虫谷啊什么之类的绿野仙踪啊这种词哈，你脑子里会浮现很多很多，然后就想象的空间特别特别足。而且你还会可能激发起你去认识各种植物，没有见过那种热带植物啊，这种可能这种兴趣会激发的很强烈。
5: 你到那地方就天然有好奇心，因为太多了。
6: 对，比如说什么红色的小蘑菇啊、然后像树叶一样的昆虫啊、就你根本就我们平常生活是根本看不到的。
5: 对对对，
6: 就你即便在那儿你遇到了，他们不说我都不知道那是个昆虫，就是一个树叶、就是这样子。
5: 就是信号的情况下，尤其是这个夏天估计进了暑期，还有一波亲子游的朋友，如果带着孩子去，一是要给孩子做好心理建设，二一个呢就是在手机信号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打开手机的什么识别功能啊，就让孩子一边在这个穿越的过程当中还能长点知识啊。
6: 是的，
5: 这是有关这个哀牢山的自然保护区其中一个原始森林，叫什么来着那名字？
6: 金山原始森林。
5: 金山原始森林的一个徒步攻略啊，聊得非常的详细了，包括时间段，包括你会看到什么啊，而且里面的这个所谓季节多变啊，一定要带足衣服、一定要留神。那接下来继续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适合徒步，而这个地方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就既熟悉又觉得更有安全感一点， 茶马古道，也是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哈，
6: 是
5: 给大家聊了呗。
6: 是这样哈，刚才说玉溪的哀牢山，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包括我自己，我知道哀牢山，但是我很少会把它跟玉溪联系在一起。
5: 对
6: 吧？然后所以大家现在记住了，哀牢山在玉溪啊，云南的玉溪一定要记住。所以呢是这样，我觉得哀牢山，我刚才讲的金山原始森林是可以让你徒步近距离感受哀牢山神秘的这样一个地方。但其实呢，我们在头一天晚上开车就已经住进了哀牢山了。那金山原始森林呢，它是属于哀牢山的一个景区，可以开放给普通人、普通游客的。然后另外一个景区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茶马古道。那这边呢也是有简单的那种石步道，是原来茶马古道留下来的，可以进行徒步。它呢也是一个这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但是和金山原始森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树木没有那么
5: 遮天蔽日。
6: 对，一个是没有那么遮天蔽日，就是会让你觉得没有那么有自然感
5: 啊。
6: 我的意思是呢，它的树木可能会更凌乱一些。就特别像在以前很久以前，很多商队都从那儿走过留下的印记那种感觉。就你能感受到，对，你能感受到它曾经应该很热闹，然后现在不用了，慢慢的凋零下来。就是会有故事性在里边。那不像那个金山原始森林，可能就那种纯自然的感觉，让你心生敬畏。那这边呢，会让你去想了解在这条古道上都发生过什么故事。那很久很久以前，大家就是把这边我们内地的这些盐呀、茶呀，通过马帮啊送到外边，然后再用一些马匹再运进来，就一直这样往来通商。那我走过一段以后，我在想，在这样的一条路上做的这样的一个通商，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因为它路并没有那么好走。
5: 对啊，对啊，就是原来我们经常老百姓互相聊天说的话，挣点钱容易吗？
6: 真不容易。然后呢，
5: 山高路远。
6: 对，然后除了这个茶马古道呢，其实它整个哀牢山呢地区，包括很多个可以游览的小景点啊，它都属于哀牢山这整个片区，包括我们在就离这个当地人，有人叫加萨，然后当地人都叫嘎萨，嘎萨镇。的时候呢，大概有路上大概有4-5公里的时候，就在那个省道上，然后旁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瀑布。那我们去的是6月底7月初那会儿吧，
5: 也算风水期了吧？
6: 还不算太风水期，但是它那瀑布已经很好看了。然后当地人说，如果是刚下过雨的话，那瀑布就像从天而降一样。它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就在省道公路边。然后你不用停车，你开车就直接路过。那也不是收门票的景点。然后呢，它这个瀑布呢，从上面倾泻下来以后，从公路底下流下去。就等于说这条公路一面是倾泻下来的瀑布，另一面是流到下面谷地的一个河流。所以呢，就这一个顺畅的操作下来，你从这开车过去的时候，你会觉得哎，还挺好玩的。
5: 美。
6: 就是会你远远的看，会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然后这个叫南恩瀑布。
5: 南恩瀑布。
6: 是的，是的。
5: 也是非常有名哈。
6: 对，也不用花钱的景点哈，你可以如果自驾到这儿，你可以停车，然后在这个公路的对面有一个小小的观景台，大家可以在那边看，也可以拍一些照片。
5: 对。
6: 然后
5: 也拍了。
6: 当然必须。然后呢还有一个，如果在哀牢山你想赏一些水韵，这属于一个地方。还有一地方呢叫石门峡。
5: 石门峡。
6: 对，石门峡。然后这里面的水源呢就是全部是属于发源在哀牢山。然后它里边有大大小小的瀑布啊，有一些潭水啊，然后特别适合夏天温度高的时候在里边游玩，就到里边的温度可能跟外边的温度大概会差个4-5度这样子。就里边很舒服，然后也不是那种就是让人看起来很神秘的地方，但是绿植非常非常的丰富，拍照也很出片，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走一走，然后玩玩水啊，就等于说其实整个哀牢山这样的一个片区下来呢，它会很立体。不是说我们所想的就哀牢山进不去，或者一进去就很吓人这种感觉，不是，它其实很平易近人，你可以体验到一个景区该有的很多个地方，比如说高大上的地方，比如说很亲民的地方，在哀牢山都可以体验到。
5: 等于你在落地玉溪之后一下子就住进了整个哀牢山景区。刚才你说到的这个花妖傣族的这个小镇叫嘎萨镇是吧，在这儿等于是在这儿住了。
6: 对，然后那个 花腰傣这个族群是属于这个云南玉溪这边，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民族，然后他们的服饰呢也是很好看，然后只是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服饰，如果有的话我都想穿体验一下了，就没有特别适合我的。它主要的一个服饰就是它的头饰和它的腰间的一些装饰，所以它叫花腰傣，就很漂亮，就穿在女生身上就感觉风情万种这个样子，然后呢，其实刚才提到住宿，就是我们第一天的晚上就直接上到了哀牢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等于说顶端的一个地方，住在了一个民宿里边。它不属于哀牢山景区，但是它属于哀牢山片区外围，就是可以有人生存的地方，就这样子。然后我们
5: 就是在森林之外，
6: 对，然后那边是可以正好是一个顶端，你可以看云海。那如果你不当然你住到这个地方呢，开车可能会比较累一点点，因为它很多盘山路要上去，这样
5: 就是在山顶。
6: 对，但是如果你不想住这呢，就可以住在山下的这个花腰田间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属于有花腰傣的聚集区，然后也开了一些他们民族的土长房的这样的民宿。
5: 土长房
6: 是
5: 啥意思？
6: 对，就是那种土制的他们民族的老式的房，大家可以看上去就是土和木头的结构这样的房子，然后里边呢还有一些小的博物馆，可以介绍这个花腰傣的这样一个历史的由来，然后还包括还可以做一些陶土，就云南当地的陶土的手作，还有一些关于非遗的一些刺绣，你在这边都可以体验到。
5: 就是在这小镇上。
6: 对，在这个小镇，然后都可以。所以就在这边，我刚才讲的是除了这些自然风景，人文风情它也很浓郁。所以可以在这边停个两三天都是没有问题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这里是 FM 90.4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 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1公里。石岭南路从北安东路到居山西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0公里。居山西路从早槽路到青潭北路，由西向东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5公里。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4: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之10万个冷笑话。哇，前段时间呢决定跟着一个外国小姐姐帕梅拉练身材，不过呢我拖了好久没练了，今天打开新的视频就发现，嘿，我还没瘦下来，帕梅拉已经学会说中文了。事实证明减肥比外国人说中文还难。大家好，我是中文说的溜朝天椒秦瑞。
4: 手机啊真的会偷窥隐私啊，我上一秒用前置照镜子，下一秒微博就会给我推送整容医院的广告，你是几个意思啊？大家好，我是长得很普通但是很自信的酸辣椒郑航。
3: 都市爆笑男女，
4: 昨天啊下馆子吃饭，菜呀有点点多了，我就跟服务员说，服务员来一下，来
5: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看看那个酸菜鱼你做了没有啊，没做就不要了啊。
5: 好的好的，我看做了没有啊。
4: 他当时拿着耳麦，
5: 16号桌这个酸菜鱼做了没有啊？啊、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然后放下了耳麦。
5: 不好意思这位先生，酸菜鱼已经做了，不能退了。
4: 哼，我笑了，行那就不退了，这么地吧。过了一会儿，服务员就满脸通红的回来了。
5: 您没点酸菜鱼啊？老公一起啊跟他的一哥们儿吃饭，这席间呢我就悄悄地跟老公感叹，哎呀妈，你哥们儿新交往的女朋友长得可真好看啊。老公呢专注吃饭吃肉了，头也不抬地跟我说，
4: 哎呀这么说吧，人家交往的历届女朋友当中啊就没有不好看的，不像我呀。
5: 不像你什么意思啊？这种老公顿顿放下筷子神经严肃地跟我说，
4: 不像我就只交往了你这么一个好看的，知道吗？
5: OK 没事了。不是正好，你怎么一脸疲惫来上班啊？
4: 哎呀我昨天晚上我真的说一宿没睡好啊，我打死了一只蚊子。
5: 打死就打死了呗，那你应该睡得更好呀。
4: 我开始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道一会儿来了一大帮蚊子给他理论，哎呦在我耳边这个嗡嗡嗡啊，理论完了你就算了吧。后来啊他们居然还聚餐，哎，
5: 咬了一身包啊看来是。早上上班啊，有个小伙儿骑电动车以闪电般的速度往前赶，突然他一个急刹车把车停路边了，然后在地上滚来滚去。哎呀我心一惊，不会是突发什么疾病了吧？我赶紧上前，喂小伙儿醒醒，快醒醒，怎么来人呢，快来人呢。
4: 姐姐别喊了，姐姐别喊了呀，我只是想把我衣服弄脏啊，这样看上去像是出了一个小意外啊，我迟到了。
5: 今天啊在一张饭桌旁 坐着一对结拜兄弟啊，就铁哥们儿。吃饭的时候呢，这大哥就说了，
4: 今天我要跟你说一个道理啊，二弟啊，你把你手中的筷子给我折断。
5: 二弟听不太明白，但是还是听了大哥的话，将手里的筷子一折为二。折断之后呢，这二弟就问大哥，
4: 大哥，你让我把筷子折断是要告诉我们兄弟要团结的道理吧，不然一个人太脆弱。我知道了，大哥。
5: 大哥摇摇头说，
4: 不，我要说的是，你把筷子折断，这些菜就都是我的了。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6: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5: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景瑞。有个词呢叫做覆水难收，也就是说过去的事儿错过的人，你说重来一遍吧没意思。当然吧，随着时间的推移，你有可能会再次遇见类似的事儿，或者遇见那个错过的人，可是你已经不再是过去的你了，处理的方式会大不一样，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大不相同。如果啊，我是说万一哪天你在大街上遇见了曾经爱过那个人，他跟你热络聊天，哼，别多想，无非就是你正在看房，而他是房屋中介。又或者啊，他主动来找你聊天，啊，别多想，他只想发个结婚请柬。那么，今天这彩话题就来问问你，如果啊，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初恋主动约你喝一杯咖啡，你会去吗？
8: 如果生活只是数据，
9: 今天竟然有38个同事迟到了，
8: 那就太无聊了。但如果世界能听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声音，哎，我这是因为生病才迟到的。
9: 车嘞，
10: 今儿不是周末吗？哎，
8: 起晚了。
9: 捡到1块钱，花了半小时才找到警察叔叔交给他。
10: 我遇见了外星人。
11: 外星人，
1: 这才是精彩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打开脑洞，踊跃发言，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是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好嘞。
12: 没有吗？我就找谁呀、啊？就是现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对啊，你就没出现，我这个问题不能假设是吧？我都不知道他谁。会。
1: 为什么？
12: 这个初恋的话，初恋一般都很美好的。初恋做什么事情，你可能他做的对你不好的事情，或者是怎样，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是你最美好的那段回忆。所以初恋，怎样我都能接受。
5: 相见不如怀念，怀念不如再有见。
13: 不是啊，因为也没什么事儿了呀，那就是普通朋友嘛。那同事约你喝杯咖啡，你也去吗？
14: 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生活，干嘛还要互相打扰呢？
12: 初恋怎么说？其实是，就是学生时期的吧。说初恋只有牵过手而已，然后我们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然后，我觉得约我喝咖啡、吃饭，我也会去的。
15: 哪怕是分手了，也能在一块儿喝咖啡呀、啊。而且，我觉得没有什么尴尬的。
16: 就他不会约我去喝咖啡的，这不可能真香，这个事情不可能真香。
17: 如果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吗？
18: 他请客就去。
17: 不尴尬吗？
18: 他请客就不是很尴尬。
17: 这个请客有门槛不？多贵的咖啡你才喝？
18: 只要是能让他花钱的都可以。
17: 如果初恋请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3: 去吧，要给点面子嘛。
17: 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13: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还见过他一次，就是时隔很多年之后再见的。但是我觉得不应该见这一面，因为见了之后我就不是再想就回忆当时初恋的感觉了，就完全崩盘了。就曾经在我脑海当中，他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运动小子，然后极其帅气精致的脸庞，等到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变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初恋约你喝咖啡，你会去不？
18: 什么？初恋约我喝咖啡？我想一下，就是你会约初恋喝咖啡吗？我跟初恋隔着一个半球呢。其实你经过了大概什么10几20年，你就想通了。
2: 都精彩，稍后继续。

0: 咱股票解套了啊，我就跟你结婚。
1: 闺蜜听完之后心里咯噔一下，这大概是最委婉的分手理由了吧。你好，我是只争朝夕不想等待的超天娇邢瑞。
0: 今天啊，去了个住宅楼，就坐那个电梯嘛。哎，人电梯很宽敞，银晃晃的。
1: 哎呦，
0: 上面呢还有个镜子。上楼的时候啊，电梯用没有情感、不紧不慢的女声说：“
1: 电梯上行。”
0: 下楼的时候，电梯又说了：“
1: 电梯下行。”
0: 突然坏了，电梯也说：“
1: 电梯不行。”哼，
0: 这年头，电梯都坦然接受自己了。
1: 就应该这样啊！你何必逼自己呢？你看看咱们啊，经历万众瞩目的八零后，如今啊，有人霸道总裁，有人平平无奇，所以像我这种还没对象的平平无奇八零后，目前状态呢是以下这种情况：一见钟情没运气，
0: 日久生情没条件，
1: 熟人不好下手，
0: 生人不好开口，
1: 干脆自暴自弃，
0: 也不出门认识新朋友，
1: 每天只靠幻想拥有爱情，
0: 好惨。
1: 我是没学过谈恋爱，也没学过聊天，没学会认识新朋友的诀窍，但是我学会了不勉强自己。
0: 不勉强自己，也就是说通不了关的游戏就不玩了，
1: 剩下的最后那一口我吃不下就不吃了，
0: 需要我一个人用尽心思维护的感情我也放任不管了，
1: 我像个被自己放养的孩子怎么地，
0: 心情舒畅没心没肺了，
1: 大部分时间都是开开心心的。
0: 放过自己吧朋友。
1: 我常跟自己说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0: 那是啊，
1: 就算有，但我不一定非得过去啊。
0: 对呀，就是说学会放弃的重要性。
1: 总结太好了，
0: 世上无难事，哎，只要肯放弃嘛。
1: 是，所以我经常下班以后跟自己说啊，辛苦一天了，来杯焦糖芋圆波波奶茶全糖大杯吧，只要没人看见，那就是零卡路里呀。哎。
0: 当个自律的成年人一定是好的，
1: 是。
0: 但是呢，咱们要知道，自律的成年人的隐忍和坚强，体现在喝多了不乱打电话和30分钟之内解决好情绪波动里。你做得到吗？你做得到吗？
1: 做不到。如果你不够自律，经常拖拉拖延的话，那就记住一个2分钟定律，
0: 就是。如果你想做一件事儿，一定要在2分钟之内去做，否则这件事儿你可能就会拖延好久，甚至你永远都不会做了。
1: 现在的你还常常用闹钟提醒自己吗？反正我呢，到了30岁啊，我就听好多人告诉我，他们醒来已经不靠闹钟了。总结一句话就是：等你过了30岁，就没有必要定闹钟了，因为人生各种烦恼都会让你自动醒来。
0: 是的，叫醒你的是梦想，是烦恼，是闹钟，而叫醒我的是夏天的蚊子。
1: 又来了，
0: 蚊虫非常讨厌，更让讨厌的是你明明知道它在哪儿，但是你就打不着它。
1: 哎，我就好了奇了，为什么蚊子飞来飞去嗡嗡响，叮你的时候它就默不作声了呢？
0: 我猜想啊，可能是因为蚊子它妈妈呀告诉过它
1: 啊，
0: 孩子啊，吃饭的时候别说话啊。
1: 我突然觉得呀，你想啊，这血液里的血浆漂浮着一个个血细胞，
0: 对，
1: 所以对蚊子来说，你说吸血会不会像是用一根吸管喝珍珠奶茶呢？
0: 哇，血脂比较高的血液是不是可以算作奶盖呢？
1: 哎呀，你真有
0: 见地
1: 啊！
0: 你说你啊，你说你讨论蚊子吸血能扯到奶茶上面，你不胖谁胖啊？
1: 说到这儿，我非常想点一杯外卖奶茶，然后再回驳你。
0: 所以你知道你为什么胖了吗？
1: 为什么呀？
0: 有人吃饭啊，仅仅是为了活着；有人吃饭呢，是为了吃饱。你就不一样，你饱都饱了，你还得再追加点嘴巴上的快乐。
2: 辣椒家族特别拼，大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生蚝永远想不到它保护壳变成了装它的碗，
7: 那螃蟹还永远想不到自己的腿尖尖最后变成挑出钳子肉的工具呢。
8: 不要

0: 苦叶菜和苦瓜也没有想到自己长得这么苦，还被人类拿来清热解毒，真的是。
1: 那叶子也没想到它住那么高，壳这么硬这么厚，竟然还是被人类发现了可以吃的地方。
0: 海胆说，我那么努力，长得不像食物，你们居然还能吃得这么香，你们真的是。
2: 海胆蒸蛋可好吃了，
3: 你说真好吃。
4: 高峰期的地铁有多挤？
0: 一大早上挤二号线地铁，油条被人咬了一口，现在还没缓过劲儿来呢。
1: 哎呀，可能是别人犯低血糖了，怕晕。没办法，厚着脸皮咬了一口。再说那么挤，油你油条都伸到他嘴边了，那不咬一口吗？
0: 那你可以举报啊，地铁是不能吃早餐的。
1: 我豆浆插着吸管被人喝掉半杯，我说什么了吗？
0: 我看过一个说穿人字拖坐地铁，下车的时候人字还在，拖没了，感情就脚丫子夹了两道。
1: 这天我给男朋友发信息，亲爱的，你爱我吗？
0: 当然爱啦。
1: 如果你只有100块，你会给我多少？
0: 90块。
1: 啊，那如果你有1000万呢？
0: 还是90块。
1: 为什么？
0: 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没有变啊。
4: 今天出去玩，找到一个地下车库，因为空间有点狭小，我倒车的时候让儿子在旁边看着，什么时候撞墙了就告诉我一声。只听到砰的一声，车尾撞在了墙上。�儿子说，
5: 下午3:45。
1: 你看这孩子打小就聪明，精准报时。
0: 还是北京时间呢，儿子。
6: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约了时间去你想去的地方，带你去走走不同的机场。你说爱情是一种考验，我说人生本就是个冒险，爱可以是极限，可以是体验，可以是数学老师教你的曲线。它需要充电，它需要空间，它需要你陪伴在它的身边，它需要你学会去揣摩底线。有时候它会有过期的期限，跟你们一样，它有时会感冒，偶尔的发烧需要去治

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危险，难以接近，他对你做鬼脸，他脾气有点怪，让你很讨厌，你根本琢磨不透，觉得很疲倦。有时候觉得他有一点可爱，细心的呵护，他给你做指点，仿佛全世界都像在微笑，你不想离开这温暖的怀抱。他是个多面手，他懂得很多，他喜欢玩失踪，你很难捕捉。有人为了他曾付出很多，但是都没结果，又何必执着？他不分国籍，他不分任何界限，你给他多少，就得到多少提炼。

0: 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0: 消防城。
2: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6.88万买高品质电混家轿银河星耀六，200万公里耐久测试零故障，试驾有好礼，还有吉利星越、吉利银河星剑七车型，享三电终身质保零首付。吉利银河张赞北宜店热线5106866。
6: 中行支付超给力活动开始了，登录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参与报名支付超给力，当月使用中国银行卡进行消费，达标必中奖，月月轻松领，至高可领1888元一奖券，快快报名，好礼在等你。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买手机到联通，联通购机更划算，畅享全屋2000兆宽带，主从设备全覆盖，业务办理请咨询枣庄联通各大营业厅。
9: 由湿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10: 工伤保险是职工的安全网，劳动者是家庭的支柱，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抵御工伤风险，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积极推进工伤康复，创造伤残职工新生活。体彩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7等奖奖金全面升级。山东专属超级大乐透58元套餐票900万元赠票活动，截至2026年5月11日，中国体育彩票累计筹集公益金10142亿元，2026年度已筹集公益金341亿元。
11: 枣庄学院承认高考非脱产教育，公办正规高校，学历国家承认，学信网可查，部分岗位求职、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专业保驾护航，轻松摘镜圆帽，电话3795-999。
13: 枣庄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6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当前温度3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交通指数较好，天气较好，路面比较干燥，能见度较好，交通气象条件较好，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晴转多云，明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7%。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
14: 光明路从光明大道到燕山北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

0: 于每小时37公里。振兴中路从文化中路到人民中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29公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青潭中路从文化中路到青潭南路，由北向南通行缓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33公里，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
1: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2: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先来关注一个新车的消息啊，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品牌呢，最近也发现了问题啊，比方说极客，我觉得挺好的，它取消了原本7月28号举行的极客 9X 五座版的发布会。并不是一款新车，只是一个新增的五座版，没有必要再做线下的聚集的发布会了，挺好，至少节省成本嘛。节省成本对于车企来说，把更多的东西回馈给车主们，这不是好事吗？发布会太多了，有些根本就真的没有太多意义。还有包括广汽埃安呢，其实也有重磅的车型发布，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也取消了。雷军宣布举办小米汽车第二次技术发布会，主要介绍小米昆仑的技术架构，包含小米昆仑平台、昆仑的超级增程以及昆仑全域安全。届时鹏程系列增程 SUV 包括鹏程 N90 MAX 和鹏程 N70 MAX 将会同步的亮相，这意味着小米汽车将会进入到增程赛道。小米鹏程系列定位是智能可变大空间增程 SUV，覆盖日常通勤、长途出游、户外露营等多元场景。我觉得像小米这样也挺好，一年呢定期举办发布会。从产品矩阵布局来看，增程动力的落地让小米汽车形成了清晰的双线产品定位。而车身尺寸方面以及整体定位来看，鹏程 N70 的竞争对手无非就是像理想 L6、 问界 M6 这样的车型，预计终端售价呢会低于竞品，而鹏程 N70 车型将承担起鹏程 SUV 的主力销售任务。入门单电机采用的是中创新航和新旺达的电池，这两家电池之前可是遭受了一系列的舆论风波的啊。鹏程 N90 则是旗舰大型 SUV， 提供五座和七座版本，但是由于没有配备主动悬架，预计竞争对手也不会瞄准理想 L9、 问界 M9， 大概率会是在30万出头瞄准理想 L8 和问界 M8 这样的车型作为竞品。水墨再给我留言，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咱们花点时间一起来讨论一下。他说电车可以换普通轮胎吗？觉得轮胎太贵了。首先给你结论啊，电车它是可以用普通轮胎的，但是我不确定您到底是一台什么车，具体要取决于车型，但是大部分电车呢是可以使用普通轮胎的，因为甚至有一些电车它原厂标配的它就是和油车通用的轮胎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好吧，你像特斯拉的 Model 3低配后驱版的车型配的就是普利司通和韩泰的电车胎，然后四驱高性能版呢车重多了91公斤，反而配的是和油车通用的倍耐力 P0， 你听听差不多吧。但你反过来啊，所谓的电车胎呢，其实油车胎也能用。我再举一个例子，我记得奇瑞有一款车，我忘了是瑞虎8还是瑞虎几，原厂标配的就是米其林的 E0 月，这款车本身就是为纯电车专门打造的，但是虎8虎9这都是油车啊。我觉得电车应该加强的不是在轮胎方面去做文章，而是刹车性能，本身你加速就更快嘛，对不对？但是呢要提醒您的是，电车胎不一定更好用哦。你厂家宣传的什么电车配的低滚阻轮胎啊，能够提升续航里程啊，确实是真的，但是它省电不省钱呐，挺贵的啊。厂家之所以为什么经常在宣讲当中去宣传自己要给电车配备专用轮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然我们必须得承认可以提升续航，让纸面数据更好看一点，但是呢 价格方面。

0: 要比普通轮胎贵啊。来问候线上正在等待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什么问题？
1: 我有一个2014年的汉兰达，现在大概是17万公里左右，还能够卖得多少钱啊？请问一下。
0: 您是14款的吗？
1: 应该是13款的。
0: 13款的，14年上的牌对吧？
1: 14年9月份买的。
0: 啊，现在公里数呢也还，您刚说是多少来着？
1: 17万公里。
0: 17万公里正常了，13年，毕竟是13款的车嘛，还是2.7的对吧？
1: 2.7排量2驱的，对。
0: 5座还是7座？
1: 7座，7座。
0: 7座2驱啊，因为当年2013款都是2驱，没有四驱，2.7的。好，当时这个买价呢，你当时加价没有？问你一句。
1: 没有，我当时买价总共27万。
0: 我没有听清楚。
1: 车价应该是27万多吧？
0: 车价是27万多，你确定是2.7两驱7座版吗？
1: 对，
0: 那这不对，不是13款的车型哎。
1: 我搞不蛮清楚，时间太长了。
0: 行，如果是这样的话，27万多的话，我认为是12款的车型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因为价格售价不一样，当年呢只更新了2个版本啊。好，没关系，这个差别不是特别大。您是什么颜色的？
1: 黑色，纯黑。
0: 黑色外观啊，目前阶段呢，在二手车市场，汉兰达的保值率其实以前是相当厉害的，但是这几年主要是汉兰达的新车优惠太大了。不过呢，它还是一款在同级别车型当中保值率领先的车型。目前在二手车市场，就算是2012款的车型呢，标价方面还能够接近4万。我说的是终端售价。可以标这个36000、38000的样子，收车价呢，这车3万以下，28000左右。还可以了
1: 啊，要的，要的，好的，那谢谢你，
0: 好，
1: 谢谢你，
0: 不客气，感谢参与，再见。12款的车型放到现在，能有这个报价，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了。马上要问候久等的陈先生，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我是那个2019年的1月份的那个途昂380的。我想评估一下现在二手市场是什么价格啊？
0: 19年的车是哪个版本？
2: 380的。
0: 380又分哪个版本呢？您告诉我一下。
2: 它是那个，它有就是说豪华版吧，应该是，还有个旗舰版是吧？
0: 它您是途昂，不是途昂 X 对吧？
2: 我是对，是途昂。
0: 它有舒适啊，也有豪华呀。
2: 我因为是豪华版。
0: 豪华啊，是四驱的啊，豪华。
2: 对，四驱的，当时应该是39万吧。
0: 四驱豪华的话，那就已经到了35万多了呀。
2: 啊，是的，是的，
0: 好，公里数告诉我。
2: 公里数现在是18万多。
0: 18万多公里啊？
2: 对。
0: 稍微不是稍微有点多，是有点多了。
2: 啊，是的，是的，我开的比较那个了，这个车是一直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开。
0: 颜色呢？
2: 颜色是那个。它其实表面上看的是黑色吧，它其实是那种什么棕什么色吧，就是那个，
0: 咱们
2: 看上去是黑色的那种。
0: 明白，大概知道了啊。途昂呢，现在终端优惠幅度可大着呢。途昂现在入门级车型，当然您买的不是入门级啊，我说的是330入门级的车型，现在已经来到了24万多了啊。这是官方的指导价，而且是一个现实的指导价，这是官方公布的售价，所以呢，是对于您来说巨大巨大的影响啊。目前阶段在二手车市场，您这台途昂，我先告诉您一个卖价啊，在二手车市场收了你的车之后，车商在门店重新去卖，标价它能够标多少？标11万左右。您的收车价呢？这台车，我告诉你啊，这台车有点难上10万。
2: 那就还不如自己去用着。
0: 那就看您自己了，反正价格我告诉您了，9万多啊，9万5左右。
2: 啊，确实是，我好像是我去年问的时候，好像还有差不多15万左右。
0: 15万呢也有点虚，去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今年肯定是有变化。
2: 啊，是的，是的，但也一个是公里数嘛，一个是那个嘛，然后就是还有，我这个车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开，其实看起来还蛮新的，就是我还蛮爱惜的，
0: 这主要是这个 终端新车的优惠幅度没办法，所以只能不断的降价。
2: 那就算了，我还说去换个定制，现在油车太耗油了吧？主要是这个车太耗油了。
0: 是，能耗是有点大啊。
2: 啊，是的。
0: 您的油耗分享一下，百公里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
2: 我现在八，就算八块的油吧，八块的油。
0: 我问您，这个算法咱们不算，您的仪表盘上表显油耗大概是多少？每百公里？
2: 那要看我怎么开。
0: 嗯，
2: 它有时时不断的有开的，就是说一脚油门深一脚油门浅的呢，可能会到13-14.5
0: 啊，
2: 然后开的好一点点可能在10-10.5左右，
0: 差不多，
2: 然后高速在8-9左右，
0: 综合下来应该就是11-11.5之间的油耗，我估计是个综合起来
2: 11-12差不多了，差不多是这样。
0: 行，感谢您分享，看您还有其他疑问没有。
2: 没有，
0: 好，
2: 谢谢，
0: 感谢参与，再见，不客气。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接下来呢要说一个事儿：消失的理想和被锁的极客。车辆出境到底该不该被锁？一个锁了被骂，一个没锁也被骂。车企们的数字围栏到底是在保护谁呢？不知道各位关注过没有啊？最近车圈呢出了两件怪事儿，得连起来听。一辆是极客，车主干嘛了？他自驾出国，刚进哈萨克斯坦就被锁了30多个小时。一辆是理想 L9， 车主说车在国内被偷了，结果定位出现在哈萨克斯坦。

一个主动锁，一个不锁，车辆出境车企到底该不该作为呢？先来说说极客的事儿啊，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7月中旬，河南车主刘先生驾驶极客 9X 开启了欧亚自驾之旅，车刚刚进入到哈萨克斯坦，第二天车机就弹出一堆提示，导航用不了，音乐放不了，储物箱打不开，证件拿不出来，更绝的是油箱盖都打不开，加不了油。这辆车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就是还能用，就是一个基础驾驶功能了。持续了30多个小时，车内屏幕反复提示车辆状态异常，请联系官方客服。想要解锁，必须回到国内的授权门店。刘先生出发前跟门店说过要出国，但是也没有人提醒会有锁车这回事儿，可能销售自己也不知道啊。极客的回应是，国内销售的车辆只能够有境内的使用授权，出境之后触发安全保护机制，防止被盗抢和非法出口。车主想解锁可以啊，那提交护照、通关文件、购车合同、发票、驾照、签证全套材料。再来了解一下理想这边啊，杭州的车主罗先生今年3月份收到系统通知，理想 L9 的 APP 控制权失效了，车呢，车没了，定位显示这辆车出现在哈萨克斯坦，车主质疑啊，是不是理想远程解锁把车偷偷运出国了？舆论当时就迅速发酵，消失的理想冲上热搜。巧的是这事儿呢，刚好在理想 L6 发布会当天爆出来，时间点相当微妙啊。但事情呢还好出现了反转，警方和媒体调查发现，这辆车被抵押了3次。我们都知道，抵押车就其实是已经形成买卖关系了。这还没完，车主还干了一件事儿，补办了第3把实体钥匙，因为你抵押出去就钥匙都要交出去嘛，导致押方手里边的钥匙直接失效，质押方呢就是发现车钥匙用不了，连夜把车开走，一路运到霍尔果斯，这是去往哈萨克斯坦的新疆的口岸啊，连夜通关出境到了哈萨克斯坦。为了能让当地的买家正常使用，质押方还申请解绑了原车主的账号权限，这不是偷车，这是债务纠纷，锁与不锁都被骂，两件事放一起对比就有意思了。那车企他为什么要设置数字围栏呢？这事儿还真不是车企闲得慌，其实有背后的3重逻辑啊。第一，黑灰产业太猖獗，因为国内外新能源车的差价是巨大的。以极客009为例啊，国内40多万，新加坡卖200多万，比亚迪汉国内20多万，欧洲卖到50多万，把车卖到境外，如果说你是一个车商、中间商的话，这个利润空间就有很大。你算算啊，一辆车运出境，利润能翻几倍？这背后的黑色产业链远比想象当中的庞大。第二个呢，是法规的硬性要求。其实在今年2月份，工信部等8部门是联合印发了《汽车数据出境安全指引》，车辆定位、轨迹、汇测数据都不能随便往国外传，车企不设地理围栏，自己先违法。还有一个就是，这本身就是行业的通行做法。你像特斯拉、宝马、奔驰，在边境区都有类似的限制，跟手机丢了远程锁定一个逻辑，不是为了害你，是为了保护你，防止车辆被非法买卖、被盗抢后销赃出境啊。当然了，在7月26号，极客官方宣布紧急整改。第一呢，把 APP 上的跨境守护功能一键自助解除；第二是开发跨境守护功能开关，默认关闭，出境前车主自己决定开不开；第三是24小时客服优先通道。简单来说，就是把锁车的主动权还给车主。至于理想那边的法务部，其实在4月份就已经澄清过了啊，但是舆论风波仍在继续。任泽就留言说，30万区间的 MPV 魏牌 9X 值得等待吗？关注还挺新的啊。其实这车呢它已经上市了，我估计你是关注到刚刚推出的新版本，就是所谓的家庭版的 Ultra 吧。顾名思义，家庭版 Ultra 它是面向的是家庭用户嘛，然后尺寸方面呢略有提升，当然比不过长轴距版本啊，就符合在通勤啊、停车等场景下更加灵活的使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不过呢，新车的外观内饰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觉得先说缺点好吧，我觉得 V9X 的尴尬点在于哪里啊？

0: 价格比不过领跑，比亚迪产品调性呢又不如理想、蔚来等这些新势力，这是他比较尴尬的点。家庭用户呢不会拒绝长城的技术，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理由说明为什么不买理想、不买问界而选择蔚牌，这样的一个理由。别忘了30万区间还有谁？还有几个传统的合资品牌啊，包括塞纳、GL8。当然了，目前阶段他们的价格呢优惠之后啊，早已经降到25万区间了啊。来问候线上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1: 啊，你好，哈登老师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想问一下，我有个X1 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
0: 哎呦，18款18年8月份上的牌，888呀。想做个估价是吗？
1: 颜色是那个棕色的。
0: 嗯。
1: 哎呦，跟你说是13万多给你了。
0: 13万多公里正常啊，您先告诉我，您的车尾后面标的是18LI 还是20啊？
1: 20，
0: 还好不是三缸机啊。
1: 啊，不是三缸机，很稳定。
0: 是三缸机就真不好卖了，价格呢又下去一截了啊。是领先型是吗？20的领先。
1: 啊，高配版那时候是好像落地35左右。
0: 落地都到35了，您是20的豪华吗？就优惠之后落地35。
1: 我是18款的。
0: 哇，
1: 豪华18款的那个顶配的那种。
0: 顶配都到40万了呀，43万多了呀。
1: 优惠以后好像是35多一点。
0: 不，您既然是20的话，那就是豪华，不是那个25，顶配是25。
1: 豪华，对。
0: 是20，当时的指导价呢是37万多，只给你优惠了2万块钱吗？
1: 是的，它优惠就是。
0: 您说您落地嘛，落地是35对吧？
1: 对。
0: 那不止优惠2万啊，好。X1 呢很实用，空间也很大，用到了宝马的前驱 UKL 平台之后啊，一改以往那长车头不太实用的用车的理念或者说是特性了。但是这车的保值率方面不怎么地，因为终端优惠幅度太大了。现在宝马 X1 优惠之后，入门级的车型都来到10多万了，16、17万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你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目前您这18款的车型在二手车市场，卖价呢能够来到接近6万左右的卖价，但是收车价方面吧，48000。
1: 啊，是的，现在 X1 确实。
0: 如果说您 X1 前几个月啊，就是在刚过完年那会儿呢，其实价格还会有一些变化，有一些不一样，卖价能卖到6万多，甚至收车价还能够高将近8000-9000，但是现在情况变化又挺大。
1: 但韩哥老师，我还有个想问一下，我有个13年。8月份的车，我想要报废的话，要怎么测算？
0: 13年2月份符合报废更新的年限，只要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都是可以的。报废更新呢，你得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你去办理报废；第二，你要买新车。
1: 啊，一定要买新车是吧？
0: 当然了，报废更新啊，这是一个连在一块的并列词。
1: 啊，如果说不买新车，它就是
0: 那你就拿不到补贴，报废你就只能够拿到一个说不好听一点，一个卖废铁的价格，你拿不到这个最高2万的补贴啊。
1: 啊，要如果不买新车就有2万的补贴。
0: 最高2万，看具体取决于什么车。
1: 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考证、评职称、考编、考公通用，专业齐全，支持考前免费辅导，学习便捷。部分学员可按政策申请学位英语免考。报名咨询电话：0632-3358-112-3328-687。
1: 由实地红河景区品红河花牌咸鸭蛋，过节走访首选我们枣庄特产红河花牌咸鸭蛋，源于湖区自然放养，连续18年获得绿色食品认证。假一罚十，请消费者放心使用。
2: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3: 企业融资难，枣庄银行供应链票据来贴现，额度高，放款快，助力上下游。枣庄银行提醒您：不点陌生链接，不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4: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5: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6: 大家好，感谢所有锁定我们枣庄交通广播的每一位听友。那这里呢是陪你堵在路上，也陪你温柔归家的欢乐晚高峰，我是小米。那今天我们这半个小时的音乐的节目当中呢，小米将会用我们的夏天这样的一个主题音乐来带大家去走进我们这样一个热烈的奔放的夏天。那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会在我们的这半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去的音乐节目是会寻找一个主题的。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热烈的夏天当中，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到关于夏天的歌曲。也就是说，这些歌只要它的旋律一响起，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夏天已经到了。第一首歌曲我们要听到的，我觉得必须给这首歌偏爱，那就是小城夏天。自打它在2022年的时候发行以来，每年到夏天的时候似乎我们都不会放过这首歌曲。那我们如果想要适配或者是给我们的一些视频啊、图片啊、关于夏天的这些信息啊、去配上音乐的时候，第一首应该想到的就是这首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其实啊，这首歌它发行在深秋，我刚刚说它发行的时候是2022年，它是在2022年的10月26号发行的，但是却把一整个盛夏的美好都封存在了旋律里面。里面有轻快的吉他的节奏，搭配慵懒又鲜活的唱腔，还有我们能通过这首歌想到的就是橘黄色的日落、冒泡的汽水、蝉鸣的街巷、放学的晚风。那我们就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感受这首特别有人间烟火气的关于夏天的小城夏天。

OK，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利比的《小城夏天》。这首歌我觉得它真的就是专属于夏天的歌曲。那听完了刚刚的歌曲，我相信大家的这个思绪呢，应该是已经回到了我们曾经的对你印象最深刻的那个夏天吧。那接下来呢，这首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夏日神曲了，李玖哲的《夏天》，它是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的，至今呢依旧是每年夏天必循环的经典歌曲。它是那种很温柔的 R&B 的曲风，轻快又浪漫的节奏，而且它的歌词里写满了夏日的心动与温柔，没有浓烈的伤感，全是甜甜的欢喜，就像夏天里一口刚好甜度的冰饮，

舒服治愈，百听不厌。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首属于夏天的，来自于李玖哲的夏天。

此刻各位朋友们锁定的是我们的枣庄交通广播，听到的是小米带给朋友们的904的音乐时间。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要跟大家听歌。今天我们的音乐的主题呢是以夏天的歌曲为主，夏天呢会有热闹的晚风，也会有安静的温柔，有一种夏日的浪漫，是清风拂面，心事淡淡，慵懒又缱绻。弦子的这首《醉清风》是旋律婉转悠扬，而且他的嗓音又属于那种清冷又温柔的，会像夏日午后一阵清凉的清风，吹散燥热，抚平心绪。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大家好，我是小米，这里是我们的早上交通广播。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的904的音乐时间。那我们今天听到的都是有关于夏天的主题。夏天最惬意的事情的话，莫过于奔赴海边，吹一吹咸咸的海风，听海浪的声音，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在脑后。那我们有一首歌叫冯提莫的《吹海风》，这首他的歌曲曲风特别的轻快清甜，而且呢，冯提莫他的那种嗓音，那我们听上去的话也是特别治愈的，满满的夏日元气感，仿佛下一秒我们就站在了沙滩边，晚风海浪晴空都刚刚好。一起来听这首超适合夏天的《吹海风》。

今天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有关于夏天的歌。夏天有温柔的晚风，有清甜的歌谣，也有烟火人间的洒脱与随性。那我们在下面的时间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北京土著，它是那种节奏松弛随性，而且带着特别特别浓的市井烟火气，它就是那种老北京的感觉，像夏日傍晚我们在街边散步闲聊闲逛的自在模样，不刻意也不矫情，透着夏日独有的慵懒和洒脱。一起来听这首张伯宏的《北京土著》。

好的，我们听到这首《北京土著》，主要是这首歌它里面会说到切一片西瓜，因为我们觉得夏天真的跟西瓜是超级配的，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也会在路边啊吃个烧烤，然后穿着漂亮的小裙子，让晚风吹起我们的裙角。那当然了，我们大家也希望在夏天的时候能够变得瘦一些。最后一首歌曲我们送给大家的，来自于火箭少女101的《卡路里》。结束今天的节目，拜拜。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7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4: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6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very nice。
0: 让车轮跨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2: wow、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3: Ace Radio, Ace Radio。
4: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5: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6: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7: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八零二五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TB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8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在茫茫人海中遇到就是缘分，即使错过也是彼此内心的一份收获。谢谢你给我的一切，我爱你，真心祝福你幸福。

0: 好酒需要精心酿制，酒少水多则微淡，好茶讲究用心炮制，茶多水少则味浓，精心筛选，功夫酿造，浓淡适宜，沉浸品味，
1: 沉浸品味。
2: Ace Radio。
3: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礼事。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一个广播有两种颜色，白天它的白色就像清新纯净的牛奶，黑夜它的黑色是香浓丝滑的咖啡味道。无论白天的白还是黑夜的黑，我们都会为你递送零负担的质感声音，零负担的质感声音。
1: Ace Radio。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中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2: 拒绝恶俗婚闹，提倡婚庆新风。
3: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4: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2: 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倡树文明新风。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 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19点。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0: 下陌生软件，不转陌生账户，不交现金给陌生人，守好您的钱袋子。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说到男朋友拍照这事儿啊，不管是男朋友还是老公，只要直男拍照，确实我觉得他都扛不过相机的摔摔打打，也扛不过女朋友的考验。不过这事儿他真不能全怪男人们
6: 啊！你这时候良心发现了，说这种话。
7: 哎呀，毕竟我觉得拍照这事儿，他已经内卷成了一项非常精细的技艺。
6: 嗯，
7: 而男朋友们、老公们，他们还停留在记录生活的层面，
6: 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弥补双方的这种认知偏差哈、啊。当然了，主要是为了出片哈、啊。这女生们也是向两条道上迈进，
7: 是一种呢，就是降低难度。你不会拍，那我就尽量的穿那种容易出片的衣服，去容易出片的地方
6: 啊，相当于是通过降低题目的难度来美化成绩单。
7: 有人在旅游的时候啊。

0: 精心选择了鼓浪屿。
1: 哎，你看这种地方就是自带氛围感的地儿，对吧？我甚至觉得就是这种地儿可能你不需要怎么指导，角度也不用太刁钻，道具也不需要太复杂啊，拍个背景换个滤镜，那可能就很容易达到那种网红的效果，对吧？
0: 结果别人拍出来，他是能透过手机闻到大海味的那种小清新的电影海报。
1: 哎，
0: 但是咱拍的呢？咱拍的你去网上看一看啊。
1: 叫什么呢？
0: 有这种普通版的，那就是五官齐全的少女正在海边漫步，
1: 主打一个朴实
0: 真实
1: 啊。另外一些人呢，则决定啊，把这个拍照技巧进行拆解和细化。什么意思呢？就是争做男人和摄影教程之间的产品经理。
0: 于是你就会在各大景点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一脸冷酷的女生仿佛就是流水线上的熟练工，
1: 哎，
0: 而男生呢，仿佛就是第一天刚刚上工
1: 啊，就一脸懵啊，说不要对脸拍，要走远一点，拉近焦距，把手机的九宫格给我打开，把人物放在左下角第四格，上面要注意留白。
0: 考虑到最近各大景点的这个人流量，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不仅要承受在众人围观之下各种摆姿势的尴尬，还需要做好情绪管理，不被发挥极其不稳定的这个男朋友气到垮脸。
1: 哎，我们一位听友啊说，试图在街头拍一张腾空的这种照片，他也知道这种难度啊就已经非常大了啊，于是呢就进行了一系列的类似于说，哎，你要卡时间连拍啊，然后路人经过或者是头外飘的不好看的，咱们最好是重拍，这样的一些细节的指点。
0: 是的，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太阳跳了十几次之后，对面的男朋友终于是信心满满的说，没问题，包你满意，
1: 出片了。我跟你讲，因为当时赶时间啊，然后太阳又大，于是呢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没有及时的检查，想着说，哎呀，你看拍了这么多，跳了这么多次，总能选出一张来吧。直到美滋滋的要挑图发朋友圈的时候，才发现他说，好家伙，直接给我拍了一个屁股插根棍啊。
0: 平心而论，男人们他不是没有努力过，只不过学了一堆技巧，却没有学会融会贯通，于是归来仍是废柴。
1: 哎，但是我想说，我看了这位听友晒的这张屁股插根棍的照片，咱适当的利用一下这个抠图，把底下那个棍给它 P 掉，没准也能出片。
0: 我们先来看看数据吧啊，根据不完全观察，80%的男生在拍女朋友的时候都会选择把手机放在腰部左右的位置来拍摄。
1: 毕竟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就是手机可以显腿长这种神秘说法。
0: 只可惜他们单单知道仰拍，却不懂得仰拍的真谛其实是在于放大镜头畸变。
1: 而让畸变有效的另外一个必备条件是需要把腿放在画面的边缘。
0: 于是乎一顿操作猛如虎，最后拍只有地上的方砖被拉成了大长砖头。
1: 哎，堪称是无效拉腿的经典教程了啊，网上一大堆，顺便呢还挤出无辜的一个双下巴。
0: 那在经历一次一次的失败之后啊，这情侣双方呢最终就会意识到，这是一场不得不做的妥协。女生不会放弃拍美照的需求，男生也很难变成说怎么拍怎么出片的专业跟拍。
1: 于是每一段有关这个审美的拉扯和争吵，最后的终点都是导向了分工。
0: 男友们就会变身成为可移动的三脚架，再加上蓝牙快门。
1: 哎，你看过这种场面吗？就是在一个网红景点，男朋友可能站着或蹲着，然后手里拿着相机，这个一定是屏幕朝着女朋友。
0: 对，
1: 然后女朋友就会站那儿说，哎，把那个手抬高一点，抬低一点，
0: 好，往左，
1: 对，镜头稍微往前倾那么一点点，不行，过了再回来一点。
0: 哇，你好熟悉这部分操作啊。感觉就在我眼前已经开始演出了一幅大戏。
1: 就是我的这种语言描述啊过于真实了。
0: 也有女孩从此就是已经认识到这个事情的真相了。所以修改了对于出片的标准。哎，姿势怪异没关系，没对上焦没关系，模糊了没关系，跳那么高屁股上插根棍没关系，只要数量够多，总能够找到一张虚的没有那么厉害的，看起来还能凑合能 P 的。
1: 主打一个就是能 P 出来的图都是好图。
0: 是的，我记得在什么时间呀，就山系风那会儿特别流行。当时我曾经被一个女生的照片所迷住了。她的背景是巍峨高山，她在层层叠叠的翠绿之间扬起她白皙的胳膊。
1: 哎呀，
0: 这是什么？这是力量与自由
1: 啊！
0: 但是当我兴致勃勃地试图翻看他的拍照攻略，才发现原图啊，它其实不是这样的。
1: 嗯，
0: 它原图。

0: 不就是全身的站在那个山间，屁股大大的，腿粗粗的，上身下身这比例也不协调，但是呢他这一把劈得很好，这一波属实啊，
1: 那
0: 属于是妙手回春，堪称后期拯救前期的典范。
1: 是，但也正是如此强烈的反差，同时也给了我们信心吧，对吧？就是你去爬山的时候，你可以很兴致勃勃地拍出各种片儿。
0: 哎，你别说，我某次出发去爬山，我真的，我非常的兴致勃勃提出来我要拍同款，而且我也很大方地表示说啊，我不要有心理包袱啊，后期都可以 P 的。
1: 哎，这心态很好啊。
0: 但是我在看到成片之后，我还是想说一句，真的真的打扰了，原来有些照片它真的是救不回来的。
1: 对不起，是我想多了。
0: 只能说呀，这如今的氛围感拍照、网红感打卡，对于拍照者和被拍者其实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作为咱们普通人呢，咱也只能是技术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调低期待。
0: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儿大家还是真的应该好好的去讨论一下，毕竟每个人的拍照技术啊都是参差不齐，而且吧它不齐的都还比较哇。
1: 哎，
0: 什么叫哇你知道吗？
1: 我好像知道，就是比较低 low。
0: 对，就是技术不太高超
1: 啊。对，就是这意思。
0: 然后大家不太高超的都还挺普遍，而且还是普遍的比较低，我自己也是其中一个，所以我没资格说别人。
1: 哎，那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会拍或者是特不会拍照的朋友呢？
0: 是的，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拍照，我就想起了前几年有一个热播的综艺，叫《亲爱的客栈》。
3: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该不会要说那对儿前男友前女友吧，
2: 就已经分手的那个恋人哈。
3: 对，咱们就不要点出名字来了、
2: 啊、就这对情侣啊，就人家都是明星对吧，也是当时上了热搜。为啥呀？就对他们印象最深的还是男生拍照的技术。
3: 哎呦，随随便便路边一拍就直接拍出了大片的即视感。
2: 然后再反观一下刘涛和她老公啊，这对夫妇两个人在节目当中拍的那个片儿，哎呀，真的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
3: 哎呀，所以说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儿。那么有一个很会拍照的男朋友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2: 哎，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
3: 没有。
2: 真的吗？
3: 真的没有。
2: 好，来跟你说一说啊，就不管是怎么样普通的场景，就是这些会拍照的人啊，他总能给你拍出大片的感觉。普通的街景、破旧的天台、废弃的工厂，或者是普通的超市，这男朋友只要一出手，那绝对拍出高级感。
3: 哇，你这个让我光是想想就已经觉得很羡慕了。他就是那种不管你会不会摆 pose， 人家就让你随便动都能够拍得出来好看的姿势。也可能是拍照的人眼里总是包含着对你的爱，所以他怎么拍你都是最美的。
2: 还有啊，就是他们可以分分钟给你拍出你想要的大长腿、小蛮腰。会拍照的人那是特别注重构图和角度的，所以在拍照的时候他总能够扬长避短，选择最佳的角度拍出最高最瘦的一面。
3: 也是非常符合现在的审美，你就看你的美想要体现在哪儿，他就能给你抓拍到哪儿。还有就是像这类型特别会拍照的男朋友，他会特别懂得捕捉生活当中的各种小细节。
2: 哎，
3: 他会把你拍得特别可爱。
2: 嗯，
3: 他总会注意到你的一举一动，吃东西的时候能拍，逛超市也能拍，喝口水也能拍，把你生活当中每个常态都能够记录下来。
2: 哎呀，想想都觉得是特美的事儿哈。
3: 嗯，
2: 还有就是会越来越注意打扮，变得越来越好看自信了。
3: 为啥呀？
2: 就是因为男朋友总是给你拍照啊，然后你就会很注意细节啊。你就想着说今天出门肯定又会给我拍照，那我一定要穿个好看的衣服，化个好看的妆吧。
3: 是会随之而来的越来越在意自己的外表。还有就是因为他把你拍得特别好看，所以你也会变得越来越自信。
2: 是的啊，就是他们会不经意间啊就记录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点点滴滴。打开相册你就会发现里面80%的照片都是他拍的，你们一起的每一次旅行、每一次约会都会被他记录在相机里面，成为最美好的回忆。
3: 哎呦，这么说来，你看有一个会拍照的男朋友真的是两个人感情的一份就是润滑剂。他会让你们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2: 但是反观那些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不敢拍的那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那真的这技术啊不得不说确实是不咋地。
3: 所以啊，我们今天就特别有心的特地啊邀请了本部门摄影高手，总结了一些有关于出片的傻瓜经验分享给大家。
2: 嗯，那这些傻瓜经验大家好好学起来，没准呢可以避免吵架啊。
3: 希望能够都拍得出来好照片吧。
2: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除非是拍全身像，否则尽量使用手机的二倍功能拍摄。因为长焦镜头呢能够压

0: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你在尽量拍视频或者打开照片的时候呢，你打开那个实况功能，它的动态总能够让你截出好看的一帧。
1: 哦，学不会也没关系啊，反正现在这个景点摆摊的年轻人那是真多啊，大不了呢咱们可以求助一下专业人士嘛，对吧？前两天不还有一个新闻吗，说是一男生在这迪士尼跟女孩求婚，但是女孩呢就只顾着望向这个摄影师的镜头，半天没有反应。
0: 虽然从客观上来讲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对面那摄影师的打光太亮了，当时是晚上嘛，周围又吵，导致女孩根本搞不清楚周围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人生当中收到无数丑照之后，我只想恨恨地说一句，这很合理呀，毕竟好照片它比好男人难找太多了。
1: 来看大家对今天的这话题有什么想说的啊？水样生活他说了，不好意思，我开心地笑了。
0: 山在那里说，哎，能拍出那些错位滑稽照片的男朋友那真的是有真功夫，只不过就是选错拍摄对象了而已。
1: AR 他说了，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些不会拍照的男朋友们，他们只讲构图而不看人了呢？
0: 妍妍他说了，但是大家讨论的这个问题有没有发现，摄影师这个职业啊确实男的居多，难道男朋友不敢直视女朋友吗？所以拍出来一堆 emo 的照片。哎，真是啊，
1: 这就有点挑事儿了吧。
0: 在摄影行业真的是男摄影师居多的，甚至是90%到99%。
1: 是，就是男摄影师确实是很多，就很少能看到女摄影师，尤其是在那种街头的网红打卡地，是吧？就很少
0: 很少很少
1: 啊。阿白他说啊，这个有人啊就想找你丑的时候给你拍，爱你的人自然会找合适的角度拍，或者自己去学习。
0: 还有就这样他说了，大家知足吧，还有好多人没有男朋友，我也没有女朋友，所以照片拍成这样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呢？
1: 哎呦呵，自己给自己开怀呢是吧？
0: 这心态是真好，他是通过自己的案例来给大家开怀呢。
1: 是毒酒他说，所以说啊，还是找个学美术的男朋友吧，就像我这种的，至于给自己推销呢啊。
0: 还有上岸阳光他说，究竟是他们审美能力连萌芽状态都没达到呢，还是他们故意在分手与否之间疯狂试探，还是异性根本就不在他们的审美范围之内呢？
1: 这自己去考量去吧。
0: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只看构图不看人呢？
1: 要不说呢，路过的蓝骑士说，每一张都挺快乐的，但这需要一个能跟你一起疯癫的女友，很需要机缘。
0: 还有默默，这是一个匿名的朋友啊，他说，你看大家提到的都是独特的视角，精准的抓拍，每张都会那么优秀，比那些无聊的所谓必须 P 图才能看的要精彩多了。他说的没错，对吧？你在朋友圈你看到一张精修图，
1: 你可能就略过了，
0: 就只是看到了就略过了。如果看到一张像男朋友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经典特别 emo 的照片，惊为天人的，大家说不定真的会停下来走一走，然后给你评论一下，点个赞，还能够反面的促进双方的感情呢。
1: 哎，还有这个 NS 他说了，本来上班摸鱼听听你们的节目，结果我扑哧扑哧一声声的笑了出来，你们真的是把我害惨了呀。
0: 还有当当当说，男孩子拍的照片那都是艺术照，绝对不能删，这好看的照片谁不会拍，谁没有啊？
1: 啊，真是傲娇呢，
0: 这又是另辟蹊径的一种看法和解答方式了，真不错。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我是跳跳糖，
1: 我是张小白，
0: 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1: 拜拜各位，
0: 拜拜。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国有大行，安心托付，在工行开立个人养老。

0: 保金账户，享税收优惠，聚长期财富，专业管理与稳健传承，助您从容规划未来，开启丰盈的晚年生活。个人养老金业务详情请咨询枣庄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0: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故事得从一个小学生语文考了9分开始讲起。我的儿子可以载入校史了。前段时间我偶然刷到这条帖子，来自一位9分小学生的妈妈，文字平静不失幽默，冲击三亚市的记录都是有希望的。我都想好了知音体的标题，拿什么拯救你，我那患有学习障碍的儿子。他的账号有7000人关注，但这个帖子阅读

量破百万，点赞5.6万次，网友称作妈妈的发疯文学。联系上这位妈妈，得知楚月今年39岁，3年前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生活在海南。女儿今年15岁，读初三，儿子9岁，3年级。弟弟从读幼儿园大班开始，对于落在纸笔上的学习进度远慢于同龄的孩子，仿佛走失在迷宫里，后来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而姐姐读幼儿园时已经自己学会了分数小数的计算，仅从学习速度上看，楚月养育的两个孩子像一只蜗牛和一匹骏马，他们的成长没有任何可参照性，要接住一个与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并不容易。收到成绩单的当天，楚月同时收到了老师的转学建议，楚月没有接受，他能做的就是为弟弟多争取一些时间，在熟悉的班级上学成长，直到找到属于蜗牛的路。这是一个妈妈在小心翼翼步无艰难地保护着一只蜗牛的求知欲与自信心的故事。但我最关注的问题始终是，她真的能如此坦然面对一个考9分的孩子吗？她有经历过怎样的心态变化？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聆听楚月的讲述。

准确说是9:05。上个月月考后，我接到了班主任电话，我还没看到试卷，因为现在双减后不允许孩子带卷子回家了。但我能想象到他的卷子是什么样的，整张试卷他应该只会写几个汉字组词，拼音题完全不会，作文一个字没写。听老师说满试卷给他找分，看他可怜，想再给他0.5分。说难听点，这个分数都没有姥姥血糖标的高。隔着电话我都感觉到老师是比较生气的。监考时老师还特意提醒，你哪怕把作文题目写上也能给5分啊，但是他一个字都没有写。等儿子放学回来，我也问他了，他说他真的不会，可平时跟他聊天你会觉得你咋这么会说呢，一段一段的。这学期班主任已经找我谈过几次了，刚开学学校组织过一次考试，单独出了一套试卷让每个班倒数5名的孩子参加，他是倒数1名。进入小学后，倒数5名的孩子名单经常会变动，家长这一周看得比较紧了，学习成绩就上去了。只有我们家儿子成绩一直很稳定，稳坐第一。每次没考好，弟弟也会垂头丧气的，心里难过，我们安慰他说，没关系，你只是还没开窍呢，有的同学早一些，有的晚一些。他自己也很相信这套开窍理论，因为小时候他的头就比较大，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你的脑袋这么大，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他回答，都是锁头，全锁上了。弟弟今年读3年级，班主任是他的第3位语文老师，30来岁，平时温和负责，可以说对他特别好。课间自习课会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还专门指派了班里一个成绩好的女孩子一对一帮助他。不只是语文，其他科目老师也有找过我，主要是他的作业完成的不好，英语背课文单词他总是背不下来，听写更不行。不过英语考试成绩目前还好，可能因为都是选择题，而语文没几个选择题，他想蒙个 ABCD 都没办法。数学基本能应付，应用题他肯定是不会的，因为看不明白题。老师是希望我们在家多辅导一下他，一遍学不会教他100遍1000遍，他是不是就能学会了呢？老师给我打电话多了，我真是又羞愧又无奈。我也会给老师解释，孩子有学习障碍，我也想找一个他能接受的学习方法，但现在还没有找到，麻烦老师对他多多理解。刚开始老师都会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知道孩子的情况特殊后慢慢好一些了。我们在家什么方法都尝试过了，课本上的字他看不进去，我就把字放大，甚至还用编程游戏机把他的语文课文做成了按键游戏，我爱北京天安门投放在电视上，配上音乐让他按键边玩边学。还有蒙眼实物，就是一个障眼法，蒙上眼睛，其实他从布上细小的缝隙能够看到字，让他可以更专注一些。配合游戏他会更愿意学习，慢慢下来还是能认识一些字了。现在一篇课文45%的字他能认识，连蒙带猜磕磕绊绊也能顺下来。今年刚开学时他告诉我，妈妈，我的脑袋现在开了2把锁了，因为他自己感觉听课的时候好像能稍微听懂一点了。这次考试证明果然是错觉，一落在笔上他还是写不出，辅导他写作业太历练人了。我记得之前语文作业有一道题，用既什么什么也什么什么造句，他造的句子是，我既不会数学也不会语文，到了数学2个字还不会写，得翻出数学书照着抄，最后笔顺也是错的。练习册的每一道题他几乎都无法自主完成，需要我们先把答案写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他再抄写到练习册上，否则根本交不上作业。哪怕我告诉他赶紧完成作业，你就有大把的时间去玩游戏了，孩子嘛他也不傻，他也想去玩，
但他总是无法顺利通关，就这样很长时间卡在作业进度条。一放学，老师讲的知识就自动清零了，问就是通通不会。

责任证，怎么停过的脚步，是因为背后还有家人。不知不觉又熬到了清晨，直到一束光透过窗户，他精疲力尽的起身，短暂的结束忙碌。此刻窗外的马路开始早高峰的拥堵，这条挤满人的赛道，多数人注定名次庸碌。他们清楚这就是现实中的残酷，他们依然选择加速，因为有人需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于一个被诊断为读写学习障碍的男孩的妈妈来说，挫败和无力感是可想而知的。他该如何接住这个和同龄人不一样的孩子呢？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楚月的讲述。收到成绩单，我还能说什么？只能苦笑祝贺他，之前分数不至于这么低，最少还是有两位数的，这一次可能是分太低了，老师情绪上也有点难接受。我在电话里主动和老师提出，能不能向学校申请不要把他的分数算进班级平均分，因为在私立学校老师的考核是跟孩子成绩挂钩的，我不想让老师太为难。那次沟通的不是很愉快，老师的意思是说，不然你们还是转学吧，建议转到更轻松的公立小学。可能因为我的态度，老师就比较生气了，他可能觉得你这个家长怎么一点都不急，怎么孩子考九分都觉得无所谓呢。其实我是很愧对老师，但给到老师的感觉是我好像把孩子放弃了，太不配合老师的工作了。我也和老师说了，孩子不可能转学，出于各方面考虑吧，这所学校是我们目前最好的选择。每次接完老师电话，心情肯定是有些复杂的，不过现在已经能比较平静地面对了。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们从东北搬到海南定居后，弟弟读大班，第一次接触拼音，简单的数字。看字他是从小就不认，老师教他写一二三四五六七，他一回来就忘了，永远只会画横线，直到格子装不下。小学一年级他终于认识了单个字母，但放在一起波窝波至今不会拼读。数学计算全靠数指头，每天老师出十道题，他经常要错三四个甚至更多，但偶尔又能全对。我原来还纳闷，直到有天晚上我看他写作业，在那数完手指数脚趾，抓耳挠腮的，一下找到原因，因为穿了袜子皮鞋上学，他就掰不过来，耽误计算了。弟弟小时候学钢琴，老师换了一个五线谱，教他 Do Re Mi， 至少教了三节课都没有教会。老师教过他几遍后再问他这是什么呀，他回答这是面条啊。钢琴老师直接崩溃了，非常生气，后面没有再继续学了。很多人第一反应，孩子是不是故意捣乱跟老师作对呢？可我相信没有一个小孩会不喜欢被认可。因为有时候我会在家练琴，他听到了兴致来了也会来敲一敲，但是让他学 Do Re Mi他就觉得没有意思。每次老师来家访之前，他要专门去趟超市给老师选一些饮料小零食，虽然老师来了可能什么都不吃。弟弟得过一次100分，那是整个幼儿园阶段唯一一次。幼儿园老师每天会出一些小游戏，出几道题考他们，他那次可能掰手指头比较成功。

去接他时，他非常非常高兴，说：“妈妈，我们去吃火锅吧，因为这是我们家的传统，开心的事情一起去吃火锅庆祝。”我隐约感觉到弟弟的学习能力有些问题，上网查了一些资料，也和一些医生朋友联系咨询过，大致判断弟弟的症状符合读写阅读障碍。因为我大学学的临床医学精神卫生方向，对于孩子的异常更敏感。我的理解是，他的大脑中那条负责知识输入和输出的正常通道堵塞了，他学习 ABCD 也许就像我们学习相对论一样难，他因此慢一点。

去年，伦敦大学一个针对阅读困难孩子的课题组联系到我，一位研究生女孩特意过来海南，给她做了三套测试，其中有智商测试、逻辑思维测试和专门针对汉字的读写测试，智商和逻辑都在正常的数值，但对于汉字读写，她完全应付不来。做完试题，课题组给了100块研究费，弟弟自己好高兴，让我把这个钱转到他微信里，以后用来买玩具。没想到才7岁，他就成功凭借自己的学渣基因赚到了钱。今年夏天，我带弟弟去了趟长沙湘雅医院，挂的是学习门诊，还去了湖南省第二医院的记忆门诊。医生问诊后认为弟弟的症状符合学习障碍，但是医生最后都没有给开药，因为没有发现孩子有什么适应症，比如多动、注意力缺陷等方面的问题，只是建议我不要焦虑，可以去湘雅医院的学习障碍矫正中心看看。我加了微信号，因为我们是外地过去的，还是想能不能在海南找一些靠谱的针对学习障碍的机构再做训练。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

0: 者，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1: 诚心诚意
2: 记录一言，
3: 报成守真，
1: 信其屯于，
4: 不言而信，
3: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5: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1: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6: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现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楚月将继续跟我们分享作为九分儿子的妈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面对弟弟读写学习障碍，我们家都比较看得开，先各自积极认领了孩子的学渣基因。我的高考数学只考了49分，我爸开玩笑说像我奶奶和三大爷。三大爷小学上了6年，认识的字没几个，三大爷的儿子也是这样。我妈也和我说，你别怪孩子，这估计是遗传他，因为他小学时写同学名字3个字能错俩，至今不懂四则运算是怎么算的。博士爹也很平静，他觉得顺其自然吧。博士爹是江西人，从小村子考到市里的高中，高考没发挥好，本科在老家一所大学，后来考上北师大硕士博士，妥妥的学霸。可惜他的学霸基因只遗传给了女儿，姐姐从小数学拔尖，而弟弟还没上小学就立下豪言壮语，他要成为全班倒数第一的男人。辅导弟弟作业我是暴躁过的，他考不好没有关系，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不好骂过他，但是看着他写的字我真的控制不住，有时一下感觉这个血压就上来了。他不会写的字我会很认真的一笔一画写在白纸上，他就是乱划拉一通，歪歪扭扭，除非他心情特别好的时候才能好好写。确定弟弟有读写障碍后，我再去看他写的字，很明显发现不同，字的结构更散一些，有点像外国人写中国字的感觉，他像是照着书把字画出来的，让他自己写他就不会了。而画画他也有些不一样，他至今只会画火柴人，别的小朋友已经能画出轮廓色彩，他永远都是画的火柴人，胳膊腿都是一条线，他不会画别的。我有时候真的是气得不行，音量不自觉提高，你看你这是怎么写的，你怎么写成这个样子，疯狂的发癫一样的喊他。我能感觉到孩子这时是有一些害怕的，因此每次喊完之后我会跟孩子谈一下，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妈妈也不应该这样对你喊。他反而很懂事地说没关系，有时还跟我撒撒娇。今年暑假我给他报了一个书法班，2500元12节课，他完全无法配合，每次去上课咔咔乱写一通，像鬼画符的样子，把老师气够呛。每天拿回来的作品我都要深吸一口气才能欣赏。有一次我控制不住喊了他几句，孩子也很生气，拿笔重重地在本子上画了几笔，几乎把纸划破。我们喊来喊去其实都没什么用，只是自己情绪的发泄而已，并且不好的情绪是会传递的，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后来我想，干嘛非要跟他较这个劲儿？没有必要那样。弟弟从小就是个心思比较细腻的人，之前姥姥生病我们没有对两个孩子说，他从我和姥爷的对话中偶然听到了手术两个字，说得非常隐晦，他哇一下就哭了，然后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要做医生，我要给姥姥治病。我想他肯定也曾试图努力过，只不过是没有效果。他的口语表达能力一直很好，平时我们大人在聊天说话他都能懂，有的时候还模仿大人说话，他能和不同年龄段的人聊天，不管是大人小孩还是老人都可以比较顺畅的交流，非常社牛。读幼儿园比他小的小朋友说我要去上厕所，他说那我陪你一起去吧，我去帮你。他好像只有对学习过敏，做其他事情特别是不落在笔上的时候，你感觉不出来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孩子。现在他和姐姐都喜欢玩 Switch 游戏《塞尔达传说》，这是一款完全开放式的游戏，他自己看视频教程，哪个位置可以打到人马，哪个位置可以拿到匕首，动作行云流水。我给他买了《塞尔达传说》大师之书，很厚的一本，他经常看，认识每一把武器，讲得头头是道。他并不是一个笨小孩。弟弟的绘本阅读量一直也还可以，
对自己感兴趣的绘本他是很愿意读的，只是他不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读完就能认识一些字。他还有一套郑渊洁的《皮皮鲁送你一百条命》，里面讲的内容与刑法相关，孩子怎么保护自己也是读了好几遍。我又给他买了儿童读的民法典，他也很感兴趣，还喜欢跟我探讨，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都是律师。有时我接到当事人电话，他在一旁小大人似的指导，你们要怎么

搜集证据啊，该怎么做？前几天学校运动会，下午姥姥搞错了时间，提前把她送到了教室。她一个人在教室里面待了好久，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就在看小屁孩日记，还给我讲了讲。虽然成绩十分扎心，但这个小孩五岁时喝可乐就知道自己切个小酸橘提味，煮面条时洗几根青菜。他非常暖，晚上看我坐在那边处理案卷，他会说，妈妈来，我帮你按摩一下，给你捶捶背。我每天都会告诉自己，我太幸福了，我怎么有这么好的孩子。当成绩不理想，他身上别的优点在我眼里就放大了。多哄哄自己，做家长的只能是接纳理解，然后去面对这件事。前几天女儿还问我，为什么现在弟弟考九分你都不说他。他回忆上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考了92分都被我训了。小学生分数很卷的，92分已经是班里倒数了。女儿说起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都忘了。我回答她，因为妈妈对成绩更释然了。另一方面，学习障碍确实不是那么好扭转，弟弟自己也很痛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出现学习障碍的孩子，他们自己的内心也在承受着来自家长、老师和同龄人的压力。家长最害怕的就是他们心灵受到创伤，进而自暴自弃。楚月也在时刻担心这种情况的出现。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楚月的讲述。

前段时间我发现弟弟对学习有了很大的抗拒情绪，他总是说作业那么多，我怎么写啊，我写也写不完，还有两篇作业。他心里面越来越焦躁，如果要让他写英语作业，我要跟他说今天先不写数学和语文，我们今天只写英语，这样他情绪会好一些。包括有一天早上他不肯起床，说我不上学了，老师说我，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我很怕他过于自卑，过于难过。有时候他也会问我，姐姐是不是又拿奖状了，我会认真地回答他，虽然姐姐拿了奖状，但是妈妈觉得你和姐姐是一样棒的。我自己的初中记忆不太好，那是一所成绩至上的中学，班里50个人，我排30名左右。我从小学开始经常头痛，有时痛到难以上课，我妈带我去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找到原因。当时被一个老师知道后，他公开在课堂上说我的脑子有毛病，同学更肆无忌惮了。班里最胖的3个女生分别叫做河马、犀牛和大象，我是河马。老师曾经让大家来投票，投出班级里面比较讨厌的人，有人给我投票。所以后来考高中，我再也不愿意和初中同学读一所学校，我考去了另一所高中。高中时我的数学成绩很差，自己有一点挫败感，但我们老师从来没有说过我差劲、有毛病之类的话，只是鼓励。我的英语还不错，还参加过英语竞赛，拿到了学校1等奖，慢慢找到了些学习的乐趣与自信。我们班同学关系也很好，大家都觉得再怎么样也有学读，考200多分的同学可以去学艺术。我那时比初中还胖一些，但没有人再叫我河马了。我想弟弟也需要一些成就感，所以我们现在经常会表扬他，你看你好棒，你给姐姐买吃的呀，懂得分享真棒，都会去夸他。上次他数学考了60几分，他特别开心说，妈妈你看数学及格了。我也很开心，好啊，那你要什么奖励呢？奖励一直还没兑现，因为他还没想出来。还好他抗拒去学校的状况只发生了那1-2次，大部分的时候没问题的。我问过弟弟想转学吗，他说我才不转学呢，孩子舍不得学校一些好朋友。我问他，你成绩这么差，同学会嘲笑你吗？他说不会啊。我主动和弟弟的班主任沟通了，也讲了家里的难处。姐姐就读的初中离家有些远，平时周一到周五需要我过去陪读，周末才能陪弟弟。家里姥姥辅导不了作业，我平时给弟弟报了托管班。老师建议我给孩子买作文书，他不会写，先争取背一背，我都买了。周末辅导弟弟读一读，一旦他会写字了，作文应该就不太困难。如果我们给他一个时间，允许他坐在倒数第一这个位置上，他就不会那么排斥学习这件事儿。1年级时他数学计算还需要掰指头，2年后就脱离掰手指了，他只是成长得慢一些。

弟弟十天能有两天把作业带回来就不错了。从长沙回海南后，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专业机构，只能我自己想办法多教教他。我咨询了海南这边一些做创新教育的学校，采用比较松散丰富的教学模式，学生大多走非应试教育道路，更需要自主学习能力，不太适合弟弟。周末我轻易不会加班的，雷打不动要陪弟弟，平时周一到周五陪了姐姐嘛。我做律师后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除非偶尔当事人从外地过来，正好赶在周末，大多数时候我会带弟弟去蛋糕店写作业看书。前段时间学校运动会，他们老师还挺厉害，给每一个孩子都安排到了自己合适的项目。他报了掷实心球，得了一块铜牌。姥姥说运动会上很多高年级的孩子来找他玩，他的人缘很不错的。他在外面玩了一圈回家，奖状揉搓成了一团，就这样拿给我。我说你看，你这个是铜牌呀。他说，哎呀妈妈，你知道吗，金牌和铜牌差不多，只是印的字不一样，染的不一样的颜色罢了。得，他还挺会宽慰自己。对了，得9分那次月考也有了后续，语文老师刚打电话给我，我们家快乐的小学渣语文补考考了47分，不过作文还是一个字没写，虽然还是没及格，但我觉得他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弟弟回来后自己说，哎呀，我这不是有进步吗？我们都会去夸他，他挺乐在其中的。他现在也知道无论考了什么样，家里人都不会说他学习上有些肆无忌惮。可能有的人会说，这孩子是不是被惯坏了，但是我想就随他吧。放眼人生长河，你说一门考试成绩算什么吗？有句话说，牵着蜗牛去散步，我常常说弟弟就是我的小蜗牛，他慢一点，那我就把自己的脚步也放慢一点，我跟着他走。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无论是蜗牛还是骏马，生命的路都不可能是一条坦途，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被善待。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7: 哎呀，终于找到停车的地儿了。干嘛？
8: 对不起，您不能把车停这儿。
7: 怎么了？您是警察吗？
8: 确切点说，我是一名消防警察。
7: 哟，消防队的还管查车啊？再说了，我又没停在马路上，这是小区。
8: 这是小区的消防通道，根据规定，消防通道不得随意占用，不能堆放摆放杂物，更不能停放车辆。一旦小区有火警，消防车进不来，那可不是小事儿。
7: 没那么严重吧？真要是有事儿，给我打电话，我来开锁就是了。
8: 火情如电，瞬息万变，耽误一分一秒，都有可能造成更大的人员和财产的损失啊。
7: 嗯，好吧，您说的有道理，不好意思，我另外找个地方吧。
2: 消除安全隐患，保生命线畅通，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让行。
9: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1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阴郁。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3: 表弟是观众们气
14: 呀。
13: 观众眼缘心连着心呐，
1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1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15: 啊、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1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8: 哎呀，不对吧大哥，
17: 你这别再买的吧。
1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17: 哦，
18: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17: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19: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7: 逗你玩。
2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5: 海鳖曾弃井内蛙，大鹏张翅绕天涯，强中更有强中手，莫想人前满自夸。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家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这是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一上来，咱们来听一段单弦儿，这是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故事是发生在东汉末年汉献帝时期庐江郡，也就是现在安徽境内的一段婚姻悲剧。咱们呢来共同欣赏。

焦仲卿，焦仲卿在府衙之中当小吏，娶妻刘兰芝。

皆是烧打木骂虐待兰芝，刘兰芝百般的忍受

也不对众出奇。这天老教母有责难拦治，上边用拳打，下边用脚踢，正赶上众亲回家，这老教母倒好像得

媳妇把我气，把你这心慈面软的老娘气，你赶快把贱人休回娘家去，要不然咱们全家可无法安居。真心惊骇跪倒在地，母亲要多多的保重莫着急，媳妇不贤而要慢慢挑理，他虽然不好又严敢把老娘气，好啊竟敢替贱人你来辩理，说此话也不怕那天雷劈，你要是要媳妇娘就碰死，你要是要老娘啊你敢

太恩再容我数日，眼前。

的家里，浏览是心儿乱颤。

我心里劝解老母，也不过个月有余，到那时我前来相迎。

完事回到家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天老娘来到了屋里，卑卑切切地叫道：兰芝，你那狠心的兄长他逼你另嫁，已然收下人家的定礼，迎娶的日子就在后天。刘兰芝闻听此言，向青天霹雳，这是兄长逼我一死，我何必迟疑。是指望个月之后得团聚，不料想恶事变化这样急，但愿得绝命之前见一面，胶囊啊，再若不来可见不着你的气。悲惨惨痛哭了一夜泪如雨，到次日站立门前眼发直，望着那门前的大道把胶囊盼，由早晨盼到了日平西，绝望中猛听战马昏昏叫，果然是胶囊他策马疾驰。刘兰芝悲喜交加迎上去，到跟前双手相扑泪悲啼，奴盼你终日泪水把面洗，奴盼你饭不想来茶不思。众卿说我今特来给你道喜，恭贺你给府君的公子做贤妻，看起来这浦北南京暴风雨还是那山中的磐石止不移。

送亲，策马杨鞭他都回到家去，在家中一人独坐肝肠与断是如

的女郎是，他自从送走了胶囊回到了屋里，可怜他心神无主，四肢无力，浑身

地，有怨无诉，有苦难伸，反造成死别与生离。是可叹四海之大，宇宙之广，无地能容我这薄命的女。说着话泪眼模糊，扎正站起，手指着苍天说，你为何不分善恶，不辨是非，偏向我这无辜的弱女苦苦相逼。这猛想起殃勤之妻，就在明日我怎能面临死神还要失忆。想至此，纵身回到了后院去，面对着一池清水，说：“娇郎啊，奴先行一步。”说着话，纵身一跳，香消玉碎在鱼池。焦仲卿得知此心，不悲不痛，自言自语说：“行气呀，在那黄泉路上将我等。”你看他悄悄出门，从容似进在那老树横枝。这就是同心连理苦命的鸳鸯双双死去，留下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我的各位听众老师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刚才呢，这是一段单弦阚泽良先生演唱的《孔雀东南飞》，听着让人特别的伤感。那下面时间呢，咱们来换一换心情，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郭全宝和刘宝瑞两位前辈合说的一段《高人一头的人》，对应的呢是我们节目一上来那首定场诗。咱们请上这老二位。
4: 啊，这回啊，我来说一段相声。
5: 哎，
4: 您看这个相声啊，就是
5: 你是不是老刘同志
4: 啊？
5: 啊？
4: 哦，你不是老郭吗？
5: 认出来了，是我呀。
4: 哎呀，怎么老没见呢？你这是打哪儿来啊？
5: 我这是由上海来嘛。
4: 哦，
5: 哎呀，咱们可有十多年没见了，老没在一块合作说相声了，
4: 感情，足有十三四年了，
5: 你看看，
4: 嗯，
5: 日子过得很快。
4: 是啊，
5: 哎，这回我来北京了，无论如何咱们得找个机会合作合作呀。
4: 那当然了，
5: 啊，
4: 一定要合作合作。
5: 哎，
4: 对，
5: 咱们那时候经常在一起呀。
4: 是啊，老在一块儿听相声，一块儿说相声，对不对？
5: 虽然咱们都是业余爱好啊，
4: 嗯，
5: 可是那时候全学校的人谁不知道咱们俩人呢？嗯，
4: 这十几年没见呐，
5: 啊，
4: 虽然你在上海，我在北京，远隔几千里，可是每逢一听相声时候，我就想你，特别逢节过年说相声时候，我更想你。
5: 哼。你说的是我心里的话，我也要说这个，
4: 是不是？
5: 因为我想你嘛。
4: 嗯，
5: 你是真想我是假想我？
4: 你看这人
5: 啊，
4: 这叫什么话呀？当然是真想你啊。
5: 哦，
4: 嗯，
5: 其实也用不着想我。
4: 嗯啊，
5: 虽然咱们远隔好几千里，
4: 嗯，
5: 我在上海，你在北京，我相信你准常听到过我的声音呢。
4: 怎么呢？
5: 上海电台经常约我去广播相声，我想你不能没听到过吧？啊？
4: 哦，对对对对，听到过，听到过。
5: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4: 嗯，
5: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嘛？
4: 哦，听听广播。
5: 哎，
4: 对对对对对。
5: 虽然说咱们远隔好几千里，我在上海，你在北京，
4: 嗯，
5: 可是我还相信呢。你准常见到过我的名字，
4: 怎么呢？
5: 他有些刊物约我在业余时候给他们写相声啊，我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我的相声创作，你不能没见到过吗？
4: 你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5: 啊，
4: 见到过，见到过。
5: 往后你再想我的时候啊，
4: 嗯，
5: 可以听听我的广播，再翻翻我的作品，
4: 嗯。哎怎么样？
5: 哎，
4: 什么怎么样啊？
5: 我问你，对于我跟刊物上发表的那些相声
4: 啊，
5: 你的印象怎么样？
4: 哦，印象啊？
5: 哎，
4: 那还用问呢？印象是太好了。
5: 老朋友，
4: 老朋友是啊，
5: 用不着客气。
4: 嗯，
5: 是这样吗？
4: 的确是好，这不是客气。
5: 来来来，提点意见嘛。啊？
4: 不成，提不出来，
5: 多少提两句。
4: 没有怎么提呀、啊？
5: 一丁点儿，
4: 一丁点儿也没有。哎呀，
5: 好、哦，我发表了这么多的作品，你连一点儿缺点都没看出来，啊？
4: 哎呀，缺点呐，
5: 嗯，
4: 还能说一点儿都没有吗？你拿你最近写这个段子，我就有点意见。从这个内容、哎，
5: 老刘啊，
4: 哎、
5: 不是，他是咱们可是老朋友。
4: 是啊，这不是提吗？
5: 我想是这样，他既然是缺点没有嘛，那么这个优点方面也可以谈谈喽。
4: 啊，嗯，闹了半天想听优点呐。优点有，
5: 有多少提两句吗？
4: 两句干嘛呀？优点多得很呐。
5: 哦，都是什么呀？
4: 就您写这些个段子呀？
5: 嗯，
4: 那真是内容深刻，手法新颖，笑料高尚，妙曲横生。既有发展又有继承，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老郭，虽然你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让我看真比他们专业都强得多。嘿嘿，简直你是给我们这个相声界开辟一个广阔的新天地呀。
5: 嗯，不够，不够，过奖，过奖了。
4: 哎呀，真没想到啊，十来年没见，这位成了相声界的权威人士了。
5: 你说什么？
4: 我说你呀，就是相声界的权威。
5: 哪里哪里。这话，
4: 喜剧专家呀。
5: 不敢，不敢，不敢。
4: 真是一位幽默大师啊。我说你呀、啊、是一位幽默大师。
5: 嗯，再说一遍，
4: 幽默大师。
5: 老刘，
4: 哎，
5: 老朋友了。
4: 是啊，
5: 过说这个，索性再说一遍。
4: 哎呀，您真是一位幽默大师。怎么了这位？不要紧呢。
5: 哎呀呀、啊、客气了，太客气了。
4: 行了行了，
5: 嗯，
4: 趁这机会你到北京来，无论如何我得好好的向您学习学习。
5: 啊、哦、不然不然不然，我一定向你学习。
4: 没有的话，我是虚心的向您请教啊。
5: 哦，我一定拜你为师。
4: 没有的话，我一定拜你为师。
5: 怎么意思？
4: 拜你为师。
5: 嗯，可以，
4: 可以。他时少了，
5: 你用不着那么客气嘛。你不拜我为师，你要跟我学哪段相声，我还能不教给你吗？哎。现在打算跟我学哪段相声啊？
4: 我呀，
5: 啊，
4: 我还没打算好呢，我还。您等着吧，放心，我想好了，准保找你学一段。
5: 这就对了嘛。
4: 放心吧，放心吧，
5: 这就对了。
4: 嗯，
5: 老刘啊，
4: 嗯，
5: 在这几年的光景，我听说你写了几个段子是吗？啊，
4: 我呀，
5: 啊，
4: 嗨，
5: 嗯。
4: 抓点业余时间学习着写，写了五六个段子，
5: 怪难为你的。
4: 是啊。哎，听说你这些年也写了几个段子。
5: 哪有时间呢？
4: 是啊，
5: 抓业余时间学着写，马马虎虎的。这几年我算是
4: 写了多少？
5: 十六七个段子。
4: 嗯
5: 嗯，
4: 十六七个，五六个，比我这多两倍还拐弯呢。要这么一说，你写的段子比我写的那可多多了。
5: 其实多也多不了多少嘛。你是不是还出了一本书呢？
4: 嗨啊，什么书啊，就那五六个小段子，出了薄薄的这么一个小册子，
5: 那就不简单嘛。
4: 是啊。哎，听说你这几年也出了一本书啊。
5: 那还值得一提呀。
4: 嗯，
5: 我出了一本书倒是不算薄。
4: 是啊，
5: 可也不算厚。
4: 哦，
5: 中的溜的这么一本。
4: 这还不算厚呢，比我那厚二寸了。要说你出这本书比我这本书可厚多了。
5: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4: 怎么又放尺寸了？这回厚够三寸了。
5: 薄啊，
4: 还薄呢，
5: 比水火薄多了。
4: 是啊，要比那百科全书就更薄了。哎呀，这一说你出这本书比我出那本书厚。
5: 其实厚嘛也厚不了多少。
4: 嗯。
5: 我听说你出的那本书销路的还不坏啊。
4: 销路啊？
5: 啊，
4: 不怎么样。
5: 嗯，
4: 到现在才销了7万多册。
5: 哦，是是是。
4: 哎，听说你这本书销路挺好吗？
5: 不算好
4: 啊，
5: 这几年到现在一统计才销了17万册。
4: 嗯，比我那多10万册。那这么一说你这个书比我这本书影响可大多了。
5: 其实大也大不了多少嘛。
4: 可以。
5: 我听说你有个作品得奖了。
4: 得奖啊？
5: 啊，
4: 嗨，
5: 嗯，
4: 那是这么回事儿。有一年呢，业余职工汇演用了我一个段子，领导上为了鼓励我给了一个3等奖。
5: 哦，不简单。
4: 哎，据说你有作品也得奖了。
5: 他是这么回事。
4: 嗯嗯，
5: 那年职工业余汇演，演了我一个节目。
4: 哦，
5: 领导上看着不错，
4: 是
5: 非要给个1等奖。
4: 嗯，
5: 我哪能要啊。都马马虎虎的，算是给了个2等奖。
4: 哎，比我那高一等。要说你的作品比我作品可高多了。
5: 其实嘛，高也高不了多少。
4: 您听明白没有？核算他这人是处处比我高一头。
5: 老刘啊，
4: 哎，
5: 你呀、可得给我道喜呀。
4: 什么事啊？
5: 我都结婚了。
4: 是啊。
5: 啊，
4: 哎呀，要这么一说的话你也应该给我道喜呀。
5: 怎么呢？
4: 我也结婚了。
5: 哦，这说咱俩人是同喜
4: 同喜。这什么毛病啊？这是。
5: 你是哪年结的婚呢？
4: 我呀，
5: 啊，
4: 10年前结的婚。
5: 哦，是是。
4: 哎，你多咱结的婚呢？
5: 我11年前结的婚。
4: 嘿，要说你结婚比我结婚可早多了啊。
5: 按说早也早不到哪儿去。哎，你这个爱人今年多大岁数？
4: 我爱人今年39。
5: 39。
4: 你爱人今年
5: 28。
4: 怎么这回又低下去了？28呀。
5: 哎，28。
4: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年岁可小多了。
5: 按说小也小不到哪儿去嘛。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4: 我爱人呢？
5: 啊，
4: 他是这个初中毕业。
5: 哦，是。
4: 你爱人什么文化程度？
5: 我爱人是高中毕业。
4: 啊，哎，这么会儿又高上来了。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文化水平比我爱人文化水平可高多了。
5: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
4: 哎，高不到哪儿去。
5: 哎，你这个爱人做什么工作呢？
4: 他是小学教员。
5: 嗯，
4: 你爱人搞什么工作？
5: 我爱人是中学教员。
4: 哎，高高。对，高一级。要这么一说你爱人工作能力比我爱人工作能力可就高得多了啊。
5: 按说高也高不到哪儿去。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4: 他怎么什么都有兴趣呀？脸庞啊。
5: 嗯，
4: 我爱人是圆乎脸。
5: 哦，
4: 你爱人什么脸庞啊？
5: 我爱人是鸭蛋脸。
4: 哎，漂亮漂亮漂亮。 要这么一说，你爱人比我爱人可漂亮多了啊！
5: 按说
4: 说呀，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儿去。
5: 又来了。
4: 行了，虽然我跟你爱人也没见过面，就听你这么一介绍，你爱人比我爱人不论在这个文化程度上，在工作能力以及在漂亮上都比我爱人高得多得多呀。
5: 话不能这么说嘛，人跟人怎么能比呢？我爱人比你爱人也不过就是稍微的高那么一丁点儿，
4: 高那么一丁丁点儿，
5: 就是
4: 是了，对，高一丁丁点儿不也比高吗？明白了，合算他爱人比我爱人也处处高一头。
5: 老刘啊，
4: 哎，
5: 你还得给我道喜，
4: 又什么事情啊？
5: 我都有一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4: 哎呦，是啊
5: 啊！
4: 要这么一说，你也应该给我道喜。
5: 为什么？
4: 我也有一个上三年级的男孩了。
5: 这说咱们是
4: 同喜
5: 同喜，
4: 又来劲儿了又。
5: 你那孩子长得多高了？
4: 我们那孩子
5: 啊，有多高了？
4: 那个，哎，也就到我这儿。
5: 哦，那么样。
4: 你们那孩子有多高了？
5: 我们那孩子到我这儿。
4: 嘿，整高一头啊，孩子也高。要这么一说，你们孩子比你们孩子可高多了。
5: 较真说嘛，高也高不了一大块。你们这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4: 平均年考81分。
5: 哦，是是是。
4: 你们那孩子平均年考多少分啊？
5: 不好
4: 啊，
5: 我们那孩子年考85分。
4: 哎，比我们那孩子多4分。这一说，你们孩子成绩比我们孩子成绩可就高多了。
5: 小侄说，高也高不了一大块
4: 啊。
5: 你们这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4: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3道。3道。你们那孩子胳膊上带几道啊？
5: 我们那孩子胳膊上带5道。
4: 5道。有带5道的吗？
5: 他先是2道，后来3道，那不是5道吗？
4: 他加在一块儿算呢。要这么一说，在进步方面，你们孩子比我们孩子可进步多了啊！
5: 要真说呀，进步也进步不了一大块。
4: 哎，
5: 你们那孩子一年打几场架？
4: 他怎么什么都比呀？我们那�孩子一年打8场架，你们孩子一年打几场架呀？
5: 我们那孩子一年打4场架。
4: 哎，少打4场。行了，我明白了，核算是这不怎么样的地方都高到我这边了。要说你们那孩子比我们那孩子可老实多了啊！
5: 要真说老实也老实不了一大块。
4: 哎，
5: 你住几间房啊？
4: 2间
5: 啊。我住3间呢。
4: 够够够。
5: 你住的是什么房啊？
4: 平房。
5: 哦，我住的是楼房。
4: 我知道我知道。
5: 你那房子光线怎么样？
4: 光线呢？
5: 啊，
4: 背阴儿。
5: 我住那房子是
4: 朝阳。我就知道嘛，那非朝阳不可嘛。
5: 你这大褂是什么料子的？
4: 人造棉
5: 啊。我这是纺绸。纺绸
4: 纺绸。
5: 你那鞋是什么呢子的？
4: 冲服泥
5: 啊。我这是
4: 礼服泥。对对对，礼服泥。
5: 你那表几点了？
4: 我这表9点
5: 啊。我这
4: 你那表10点呢？
5: 也9点。我这个，
4: 我当他这表也比我这表特别高呢。
5: 你那表是多少钻的？
4: 我这个
5: 啊，
4: 17钻
5: 啊。我这个是21钻。
4: 高高。
5: 你那表是什么壳的？
4: 钢壳
5: 啊。我这全钢。我这个，你那表敢往地摔吗？
4: 我不敢。
5: 我这表敢往地摔？
4: 这
5: 信不信？
4: 行行行行
5: 啊，
4: 行。什么都跟我比呀、啊！ 那就好办了。嗯，这回再让他跟我比，他就倒霉。我说啊，这个最近你身体怎么样啊？
5: 啊，我身体最近还算是。你身体怎么样？
4: 啊，对对对，还得打我这头来。
5: 对，啊。
4: 哎呀，别提了，老郭。嗯，最近我这个身体不好啊。
5: 哎呀，老刘啊，最近我身体更不好啊。对呀，我有衰弱神经啊。
4: 我早晨办的事到晚上就忘，
5: 我刚才办的事转脸就忘。
4: 我一失眠三天三夜睡不着觉，
5: 我一失眠七天七宿合不上眼，
4: 我蹲在哪儿往起一站，嗡一下眼前就发黑呀，
5: 我坐在椅子上一回头，扑通就摔倒了。
4: 前年呐，我晕过去五分钟，
5: 去年呐，我死过去半小时。
4: 高，比不了比不了。哎呀，他神经衰弱都比我高得多得多，高太高了。嗯，老郭呀，
5: 啊，
4: 要不然我也不至于这样。
5: 为什么？
4: 因为呀，前年我发了一场药子。
5: 老刘啊，我告诉你吧，要不然我这身子骨不至于这么软。
4: 是啊，
5: 去年呢，
4: 嗯，
5: 我打了场摆子，
4: 哎，我们俩人一样，发药子打摆子一样。我这药子发起来呀，
5: 嗯，
4: 两天发一次啊。
5: 我这药子犯起来是一天犯一回呀。
4: 是啊，
5: 嗯，
4: 我这药子发起来呀，我告诉你啊，
5: 嗯，
4: 发起一回我就得仨钟头啊。
5: 哎呀，我这药子要一犯了啊，就得犯多半天呢。
4: 有一回我发高烧发到39.7，
5: 有一回我高烧到68.9，
4: 他愣会没烧死。你说怎么活过来的啊？愣没烧死，高
5: 60多度了。
4: 哎，
5: 嗯，
4: 我跟你说呀，
5: 啊，
4: 虽然我这药子好了，
5: 嗯，
4: 到现在我一着凉水就犯。
5: 对，我这药子是现在一沾冷风就发了。
4: 我这药子溜溜发了一年才好啊。
5: 我这药子犯了1年0.7个月这才算是
4: 好了，
5: 又转伤寒了。哎，
4: 比不了。好嘛，药子转伤寒了，嘿。哎呀，
5: 嗯，
4: 老郭呀，
5: 嗯，
4: 我跟你说呀，最近医生给我检查呀，
5: 哦，
4: 说我这病不好治。
5: 嗯，
4: 我是病入膏肓。
5: 哎，太对了。
4: 嗯，
5: 医生告诉我了，说我这病啊是奄奄一息喽。
4: 我一天都吃不下去半碗饭呐，
5: 我两天都喝不下去半碗汤啊，
4: 我上个楼梯我都得歇个4-5次啊，
5: 我下个台阶都要歇8-9回呀。
4: 啊，
5: 两层的，
4: 两层，他是要死快了，是两层台阶歇8-9回呀。医生最近告诉我，
5: 嗯，
4: 让我得好好注意。
5: 哦，
4: 说我这个病如果要不注意的话呀，恐怕我就活不了1年半载了。
5: 医生也告诉我喽，说我这个病啊，就算我特别注意，我也活不了个月70成了。
4: 哎呀，
5: 怎么意思？
4: 哎呦呦，
5: 怎么回事？
4: 不好。
5: 嗯，
4: 我觉着这头发晕。
5: 哦，
4: 眼发灰
5: 啊。
4: 哎呀，手足冰凉，
5: 哼，
4: 四肢麻木
5: 啊。
4: 看这意思啊，要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
5: 哼，
4: 我就得死。
5: 哎呀，不好。
4: 怎么样？
5: 我感觉心神忙乱，天旋地转，手脚冰凉，脑袋冷汗，心里发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4: 啊，我说完这段相声到后台我就得死
5: 啊。你死，你要愿意死，你死你的去吧你。
4: 哎，这回你怎么不跟我比了？
5: 对了，再跟你比，我得死在台上了。
4: 嗨、哎，
3: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高人一头的人》，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要结束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依然记得我们的欢乐之约，咱们继续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2: 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2: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3: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你慢点跑，没看到这么多车吗？
5: 哎呦，没事儿，咱们现在不是在人行横道上吗？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再不走就迟到了。就算
4: 在人行横道上，你也不能这么横冲直撞啊，万一车要是刹不住，倒霉的可是咱俩呀。
5: 哪有这么多万一啊。

0: 国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超1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统计数据表明，每5分钟就有1人丧生车轮，每1分钟就有1人因交通事故而伤残。脚步慢一些，车速慢一些，生活好一些。
1: 高考后视力不达标，报考军警、空飞等热门专业受限。爱尔眼科21项术前检查，全飞秒、全光速 ICL， 多款术式随心选。3795-999。
2: 在路上，我是浓烈的红，满怀着激情，体验轻松驾行趣味。
3: FM90.4，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时尚火热的频率，阳光般晴朗，篝火般盛夏光年。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1: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1: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1: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1: 画面动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4年11月20号，向华胜病逝，因为他与哥哥向华强的灰色身份再度引发人们的激烈讨论。这对娱乐圈的大亨兄弟，作为黑帮社团创始人之子，早就被口诛笔伐了很多年。那么历史上的香港黑帮到底是怎样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香港黑帮兴亡史，从气焰熏天到销声匿迹。新义安和14K分别为国民党军统系统里的少将向前和中将葛兆煌改组创建。这对同根同源的社团，一开始其实都是国民党部署在香港意图反攻大陆的棋子，不过后来成为弃子，所谓的理想荡然无存，也逐渐走进地下，成为地下秩序的维护者。
7: 你们这些卧底可真有意思，老在天台见面。
8: 我不像你，我光明正大。我要的东西呢？
7: 我要的你还未必带来呢。
8: 什么意思？你上来晒太阳的？
7: 给我一个机会。
8: 怎么给你机会？
7: 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8: 好，跟法官说，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
7: 那就让我死。
8: 对不起，我是警察。
7: 谁知道？
6: 说起香港黑帮啊，人们首先想到的呢总是古惑仔系列电影中的形象。然而今天的人们啊，已经很少能记得香港的历史上曾有一些特殊的黑帮分子，这就是内战中逃亡香港的国军败兵。他们在50年代俨然成为香港街头的霸王，且与港英当局军警勾结，不可一世。那么这些国军黑帮最终是如何销声匿迹的？其中的故事也非常耐人寻味。

0: 1949年的香港，是全亚洲仅次于上海的大都市，高楼大厦与老式骑楼并列，既充满了商业味道，也蕴含着充足的生活气息。香港岛在1841年刚刚割让给英国的时候，只有5650名居民，当时的港英当局采取了开放入境的态度。到1941年，香港包含九龙的人口增长到了163万。1949年的4月，百万解放军发起了排山倒海般的渡江战役，主力部队已经在三大战役当中丧尽的国军，以雪崩的速度退败着。此时呢，随着涌入香港的人群，一些特殊的男人也开始逃进香港，他们都穿着军装，在向港英当局交出手里的武器后得以进入香港，他们就是国军败兵。当时的西环一带满街满巷都是国军败兵，白天无所事事，到处游荡看热闹，晚上就在路边的屋檐下铺上油纸或者毯子席地而睡。每天都有警察跑来认人抓捕那些没钱吃饭而跑去偷盗抢劫的人。于是港英当局呢，在香港岛西面的摩星岭设置了难民营。这座难民营连个木板房都没有，都是形形色色的用各种物品搭建的帐篷，布满了山头。缺乏公共设施，人们随地大小便，每逢烈日当空就恶臭难闻，到了雨天更是遍地的泥泞。但是即便如此，仍然很快又有大批逃进香港的国军人员聚集在这里，不到三个月就达到了8200多人。当地的居民对此是怨声载道。1950年的6月，更是发生了大规模的斗殴事件，摩星岭国军残兵与香港人发生冲突。很快，数百名香港当地人就与这些国军残兵形成了群殴的阵势。在匆忙赶到的警察的控制下，事件才告结束。那这次事件呢，导致130多名香港青年受伤，被送进了医院。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各种扰乱治安的事件，港英当局撤销了在香港岛的摩星岭难民营。而在相对偏僻的九龙魔鬼山，也就是将军澳的对面，设立了吊颈岭难民营。难民营完全没有规划，就是大家一拥而上，找一块平地，便用石头、油纸和木头搭起一座棚子，往往呢还要为了一块石头、一根比较好的木头大打出手。到1951年的8月，这里的人已经突破了2.5万人，绝大部分都是24岁到40岁的男性。从省级来看呢，湖南人最多，有5040人，湖北人3483人，广东人3132人，江苏人2450人，江西人2160人，安徽人2024人。那其他的呢，都来自于其他省份。大约1/3到1/4的难民可以从港英当局领到伙食，每人每天是1盎司大米、0.25盎司的油、0.166盎司的盐、16盎司的柴火、8盎司的蔬菜、1盎司咸鱼或者是腐乳和1盎司的肉或者是鱼。港英当局虽然设立了难民营办事处，还从社会抽调人员来管理事务，消防啊、卫生啊、水源呐、儿童福利啊、学校啊和修理等等的工作。不过呢，这只是表面的领导者，吊颈岭真正的领导者却是那些地下的社团。各种同乡会首先被建立起来，其后呢，各种同学会、军人会也如雨后春笋一般的是层出不穷。比如黄埔3期生卢石英主持的同学会，黄埔6期生张义阳组织的研究会，前任国军团长何泽普组织的河北同乡会。当时统计啊，吊颈岭难民营中毕业于黄埔军校和黄埔军校各个分校的人有2370人，这些人都参加过战争，好斗胆子大，而且组织能力很强，让当局是非常的头疼。 1950年代，当时港英当局的喉舌《南华早报》就刊出大标题“令人困窘的客人”，来形容那些在吊井岭难民营中的国军败兵。港英官员呢，更是直言不讳地称这些败兵是寄生虫。那些身强力壮、拥有组织能力和打斗能力的国军残兵，特别是那些曾经的军官们，那是不甘心窝在山头住棚子的。于是这些人呢，就开始白天跑到市区寻找一些打杂的工作，也就是卖力气的工作。可是呢，打杂工收入低微，社会地位也很低。一位名叫葛兆煌的黄埔六期出身的中将，联系了13个骨干分子，一共14个人，组成了一个三合会组织，14K。那14呢，就是14个骨干 ，K 呢是国民党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堂口是红发山忠义堂。14K 一成立，便迅速在香港打下了地盘。其中的原因呢，再简单不过了。一旦遇到打架这种事情，回到吊井岭一招呼，兵强马壮啊，而且都是各级的黄埔军官来带队，从军官到士兵都接受过军事训练、白刃战训练，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组织严密啊，枪林弹雨、炮弹横飞，大伙都经历过，自然不在乎这些街头械斗啊，就算打败了，退回来就是了。对方是无论如何也不敢踏进他们的地盘的。14K 呢，最早涉猎的是地下赌博和敲诈商人。当势力扩大之后，开始组织卖淫活动。14K 最大的业务和他们在缅甸山区的难兄难弟一样，都是走私毒品。规模最大的时候，14K 拥有20万的会员，为全球华人三大帮会之一，是香港最大最暴力的黑社会社团。那另外两个呢，是竹联帮和新义安。这两个帮会呢，也都和国民党关系密切，前者是国民党眷属子弟组建的，后一个呢，也有着浓重的国民党军人色彩。新义安的创始人啊，叫做向前，他最早是拜在后来的14K 创始人葛兆煌中将门下的，也拥有着国民党的军衔，军衔是少将。后来呢，向前进入香港，建立起了作为掩护的新安公司和永安公司，所以呢，这个组织被俗称为新义安。从事勒索、收保护费、贩卖毒品、高利贷、开设色情场所、非法赌场、走私等等的活动，同时呢，也经营企业。14K 和新义安选举龙头的方法不同， 14K 采用的是元老制，论资排辈，但如果不称职便要下台，而新义安呢，则是采取世袭制。论山头的话， 14K 是红发山，新义安是太平山。吊井岭的面貌也随着黑社会势力的壮大而发生了变化，开始建设起了崭新的住房，修建公共卫生设施，开办了4所中学，并且免除学费。每年呢，还从这些中学生里面选拔出成绩优异的学生保送上大学，费用全免。到1983年，吊井岭中学的高中毕业生考入大学大专的比例达到了9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吊井岭没有香港警察，完全是自治，难民们组织起纠察队，在鲤鱼门通往吊井岭的唯一一条道路上 设立哨岗，驻扎了一队人马。任何一个陌生人想要进入吊井岭都要审查身份，想要到吊井岭找人寻衅报复那更是不可能。在层层管制下，吊井岭成了一个独立小王国。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56年，香港发生了大闹九龙事件。当年的10月，香港一位管理卫生的职员巡视街道，来到了一个叫李正屋村的地方。那当时呢，香港市政卫生局下令，不准在大楼居民区楼宇的墙壁上张贴各种标语，以免影响市容。当时这个职员呢，走到李正屋村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国民党的党旗和标语，顿时就感觉，哎，这很不像话。如果上头来检查，看到这些，那肯定会扣大伙的工资啊。于是呢，就找来一些其他的职工一起动手，撕掉了所有的违规的条幅和标语。事情呢，经过层层报告，就报到了14K 龙头葛兆煌中将那儿。11点多，500多人来到了管理市容的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要求赔偿。办公室负责人当然不可能赔钱了。没过多久呢，警察也就来了。但是很快，警察就发现了，劝说是没有作用的，而且对方的人是越来越多。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办公室的职员呢做出了让步，决定重新帮他们张贴上那些标语。然而事态并未就此平息，九龙警察总部得到消息，对方的人还在向这边聚集。他们不仅要求重新把标语贴好赔钱，还要求撕毁标语的职员出来道歉。最后呢，条件又再次升级，第一，买10万头鞭炮，第二，在政府大厦外悬挂蒋介石画像和国民党的党旗，第三，得登报致歉，撕毁标语的职员要下跪赔罪。下午2点，60多名香港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增援营救被围困在办公室的职员。这些职员刚出来，外面的人群立刻就发生了骚动，一时间呢，是各种酒瓶砖头是横飞。警察发射催泪弹反击，现场的人群太多了，警察的人数有限，难以控制住局面。30分钟之后，另外360名防暴警察赶到现场增援，数百名防暴警察一起发射催泪弹等软杀伤弹药来驱散人群。到下午6点，14K 重新调集人马围攻办公室，再次遭到了防暴警察发射催泪弹驱逐。晚上10点，大批14K 的成员进入到市区，袭击附近的工厂，打砸汽车。香港警察立刻封锁多条道路，禁止车辆前往骚乱的地区，并且再次增派防暴警察赶往冲突的现场。这还不是最暴力的时刻，一直到了晚上11点，14K 集中骨干打手组成了5个大队，携带器械分别进入市区，直接与防暴警察械斗。防暴警察渐渐地抵挡不住，14K 冲到路边，就连消防车、陆军车辆和救护车也遭到了打砸和纵火焚烧。随后 ,14K 开始冲进旺角一带，并且在凌晨直接攻击了旺角警署，而且打砸附近的学校和工会。随后港英当局再次派出11队防暴警察到骚乱现场增援。第二天的上午，14K 再次集中人马在九龙聚集，开始沿着青山道各处的工厂打砸并纵火焚烧，深水埗、油麻地也遭到了袭击。14K 大批打手几乎就控制了整个的九龙，要求过路的行人和车辆都要拿着国民党党旗，如果没有那就现场购买，不服从的便在街头进行殴打。瑞士驻港副领事弗拉伊恩斯特夫妇恰好在汽车内，被4名打手直接用铁棍打得浑身是血。中午12点半，港英当局看到防暴警察已经是控制不住局面了，决定出动驻港英军3个步兵营，开着装甲车 进入九龙平西。

暴乱，然而暴乱仍然在继续。下午，14K 有50多名女打手打头阵，冲击纺纱厂，破坏巴士总站、电影制片厂，2000多14K 成员甚至直接与英国陆军发生了冲突。香港警方也开始开火镇压。19点，港英政府宣布九龙戒严，这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戒严。当天晚上和第三天，也就是13号的白天，骚乱还在持续。香港警察和英军封锁了整个九龙，宣布只有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居民才可以外出，其他时间禁止外出。这个时候，街道上到处都是汽车残骸。晚上，14K 要侵入荃湾，荃湾居民自卫队全体出动，但仍然底气不足。港英当局紧急派遣600多名警察和英军增援，才使得14K 的打手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一路上，英军装甲车和警察的警车也遭到了砖头雨点一般的袭击。10月13号，周恩来总理约见英国驻中国代办欧念如。在谈话中，周恩来对在九龙的中国和平居民的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残杀和劫掠下所遭受的严重损失和重大伤亡，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关切。一直到10月16号，港英当局才正式宣布九龙暴乱已完全平息。暴乱总共造成了数百人死伤，港英当局逮捕了1000多人。从此，港英当局开始成立三合会调查科，14K 由此一举扬名天下。在随后的10年中，港英当局严厉打击三合会，在1956年至1966年间，有10000多名三合会分子被定罪，检控超过600名三合会领导人。但是，从6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警匪一家的趋势，14K 等帮会开始利用金钱、女色勾结警察。当时香港流传着“警察管黑社会，黑社会管治安”的说法。1974年。港英当局成立了廉政公署，革除腐败，成为治理香港黑社会的转折点。廉署成立之后，包括 14K 在内的三合会随即失去了警察的保护，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到2000年以后，香港三合会组织在香港的影响力已经日渐衰微，香港也成为了一座治安优秀的城市。虽说小型的持械斗殴偶尔还会发生，但是那种动辄大型械斗，包办一整条街、一整片地区的妓院、赌档、酒廊、毒档的情况，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无论是14K 的成立，还是1956年大暴动，都不是偶然发生，也不是普通的黑社会治安事件，其背后都有远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层领导和情报机构的支持、指挥和调度，其情势就如当年台湾指挥和帮助在金三角的国军残部一样。一旦失去了外部势力的支持，这些所谓的大黑帮和大毒枭，自然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们下期再会。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照。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次日，运来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2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的。方问他汇丰在哪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了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着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
3: 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
2: 又给他几元银，
3: 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
2: 运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2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哪里清静哪里热闹，哪里是铺户多，哪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了的。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3-4处。到3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站里出来。
4: 房子找了3-4处，请你同去看一看哪一处合适。
3: 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功夫。
2: 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
3: 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吧。
2: 说罢去了。运来开门进房，趁着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平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哪里有这便宜事儿？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带他扛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2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2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运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2个大皮包，
4: 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杨氏拜匣，捡了一捡，取了一个钻石戒指戴上，方才锁起来。运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说，
3: 你带在身上用吧，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吧。
4: 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运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运来看见没事，便要回去。
3: 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站里开一个房住一夜吧，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吗？
4: 运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我本来就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
3: 那么你就不要去了。
4: 一会儿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儿添了来，咸水妹叫运来同吃。
5: 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
3: 我这什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
4: 运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火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运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捡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运来这个好不好。运来莫名其妙只答应好，咸水妹便出了18元银买了两张，又捡了一床龙须席，问运来好不好。运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站。
3: 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吧，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
5: 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20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
3: 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吧。
4: 运来推脱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的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洗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运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
3: 我饭后就要搬来的。
4: 运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站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
5: 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
3: 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
4: 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轰轰地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运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从此运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一天运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
6: 哎，老运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哪里发的财啊？
4: 运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愣，
6: 你和他有那么回事吗？
4: 是哪一回事啊？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说
6: 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
4: 也就是广东话钞票的意思，
6: 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吗？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仔？
4: 运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运来心中抱抱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运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回到省城，又赴了乡下渡船，也就是像江南的航船一样，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滋滋地拿出银纸来说：“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
5: 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
4: 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
5: 你哪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吗？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
4: 运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相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有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抱，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
5: 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
4: 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运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责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压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作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那咸水妹为失了500元的银纸，知是运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儿。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儿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
5: 这个人呢，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
4: 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运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哎呀一声。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原来运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哎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运来的绑。
3: 这点小事儿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话说商量呢。
4: 这运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哪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贤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
5: 哎，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吗？
4: 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未免人家说起来总说我运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做贼。
2: 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咸水妹连忙拦住：“
3: 哎，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
4: 说罢便把上岸遇见运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
3: 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500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儿，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12-3卷，他只拿他2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吗？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钱，只少了500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2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担着心恐怕他拒罪，不知逃到哪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18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美国人，一见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7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2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1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什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付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7-8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4: 运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儿，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份家当过来，不知要闹什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
3: 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闲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
4: 运老亨吐出舌头：“
5: 哎呀，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吗？
3: 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
4: 运老亨还自沉吟：“
3: 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吗？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可那个样子呢？”
4: 运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 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运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运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运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材去做长衣。因为运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份铺盖，

0: 要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聘母离皇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什么意思。停了一会儿，来了四五艘山板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签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十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账单之类，也咬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付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签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轰的一声，放了一声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签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而去。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什么事儿。买办说，便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露，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儿呢。我说，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此刻去搜水手伙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山板摇拢来，有一个山板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什么？何以忽然这般严谨起来？又等了一会儿，签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靠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山板，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金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撒上。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路上，我是明快的黄，用热切思维一扫无关的音域。 FM90.4 枣庄交通广播，我是永远向上的频率，明媚生活，期待奔赴下一个前往。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

0: 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李世民来到太子宫，一报自己的名姓，幼祥公主当时就盯着这个一身戎装的李世民，有些诧异呀、啊，怎么的？李世民这三个字，感情这公主啊，早就有所耳闻呐、啊。这后宫啊，也传八卦新闻，隋炀帝杨广收个干儿子，玉儿干殿下，亲王李世民，哎呦，长得漂亮。在雁门救过驾，又帅又有能耐，呵，无论宫娥才女还是后宫其他佳丽，这么一传，幼祥公主那能不知道吗？早就在她心中印有印象了。哦，今天第一次看到李世民呐、啊，一瞅，噔噔噔噔噔，怎么的？一颗芳心乱跳啊！确实，李世民长得漂亮。那再加上一身戎装，一股满满的男性荷尔蒙是扑面而来呀。你看看，帅小伙，一身军装，到现在那也笔挺啊，那也精神呢、啊。女孩子一见也得尖叫，也得哇塞。那年的也一样啊。李世民束发银冠，身披银甲，腰悬宝剑。刺绣的披风，气宇轩昂，潇洒倜傥啊！幼祥公主久在深宫，哪见过这样的男子啊？故此一颗芳心乱跳啊，不由得问了一句：“你就是李世民啊？”正是微臣，敢问公主是？李世民也一抬头，一瞅这幼祥公主，哎呦！李世民心中也一颤呐、啊，怎么的？幼祥公主长得太漂亮了，那杨广就长得漂亮啊。杨广的子女能错得了吗？虽然幼祥公主还没有成年，但身上青春美少女的气质，还是令李世民神情一荡啊。所以俩人呢，当时四目接触，都是一激灵。这是男女。来电了，哦，感情来电了，来电了，就这意思。当然了，彼此异性互相吸引，有感觉了，就这样，这也叫一见钟情。李世民的眼睛不由得就盯在了幼祥公主脸上啊，把幼祥公主看得粉面通红啊，赶紧回复啊，本宫幼祥公主。原来是幼祥公主啊！微臣未能约束手下，对代王公主有失礼数，惊吓了代王公主，望代王公主恕罪。说着，李世民呐，又是一躬到地，怎么没跪呀、啊？甲胄在身，不便跪倒啊。这个时候，躲在公主身后的代王。一看李世民，一身亲和力，那李世民长得也漂亮，眉也不挑，眼睛也不瞪，一点恶意都没有。这大王啊，也稍稍的放宽心了，就从幼祥公主身后转出来了，怯生生的往上抬抬手啊，请平身吧，啊，谢大王。李世民这才站起身来，马上对代王公主说：“请代王殿下和公主殿下 稍事休息，微臣会派人保护殿下安全，请殿下公主放心，刚才之事绝对不会再出现了。李世民往旁边一看，敢问这位大人，您是？啊，姚思莲呐，走过来，哎，刚想拱手，这才发现手里头还拿那破棍呢，把破棍往旁边一扔，姚思莲也发现了，这李世民跟那士族不同啊。李世民这个人，他也早有耳闻呐，知道这个小子，你别看年岁小，但是呢，颇有政治头脑啊。既然他爹打出幌子了，那你就不能破坏呀。再看刚才李世民的一举一动，这姚思莲呢，也多多少少有些放心了，所以一拱手啊，下官代王侍读姚思莲。哦，李世民说：“原来是姚先生啊！哎呀，久仰久仰啊！”李世民说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一番姚思莲。嗯，李世民呐，对姚思莲非常敬重啊。怎么的？你别看姚思莲是这代王的臣子，但在危急关头，人家能够站出来。不畏强暴，只身护主，这就是个忠义之士啊！别看人家不会武，但这种行为，那比大将军还有大将之风啊！另外，李世民确实啊，知道姚思莲这个人呐、啊，知道这人家学渊源呐、啊。嗯，李世民心说话行，以后啊，我一定要重用于你。那正在这个时候。唐公李渊也来了，李渊跟李世民一样啊，当然攻城的是李世民、李建成哥俩，他们攻城，他们先进城，攻破城之后报告李渊，李渊一听，我赶紧进城啊，得把代王杨佑我保护起来呀、啊，那杨佑是我现在的护身符啊，那必须好好的保护，切不可出现任何差池啊，所以李渊呢亲自入城。快速赶到太子宫啊，到这里一看，李世民正在安置杨佑，李世民给李渊把刚才经过一说，哦，李渊呐、啊，哎呀，当时啊眼泪下来了，一了袍噔噔噔噔噔登上台阶，来到殿内，到了这代王杨佑近前，扑通一声，李渊呢就跪倒在地了，臣李渊。拜见代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你看李世民甲胄在身没有跪下，但这李渊呢，人家真是行大礼呀、啊、当时就趴那儿了，马上就哭起来了，哎呀，让代王受惊了，臣之过也，臣真是罪该万死，请代王降罪。你看李渊多能装吧，到现在还装呢啊！不是，代王杨佑吓一跳，哦，这位就是唐公李渊呐。他看了看姚思莲，姚思莲冲他呀摇摇头，点点头，那意思呀，你治他什么罪呀？他现在能保住你就不错了，你别治他罪了。代王杨佑也不傻呀，原来是唐公啊，唐公快快请起，唐公何罪之有啊，说着哈下腰把李渊拽起来了，李渊用袖子擦了擦眼泪呀、啊、大王啊，哎，微臣是不得已而为之啊，我行一失，那完全是尊大隋保大王的，绝不像有些宵小之人说我要谋逆反叛，这都是无稽之谈呐、啊！这都是因事师魏文生古一之辈，在代王您面前构陷为臣，臣实在是冤枉啊！代王聪慧，必不为之所惑呀！啊，
3: 是是，
2: 汤公所言极是。孤王并未相信他们之言呢、啊、 大王您这么想就对了呀。

0: 现在兵荒马乱，臣呐要马上使大兴城重新稳定啊。为了保证大王您的安全，请大王暂时先住在顺阳阁，微臣定派重兵保护大王的安全。大王有什么需求，尽管给微臣来提，微臣渐渐满足啊。姚思廉，姚先生。哦，姚思廉晃晃荡荡来到李渊近前，深施一礼：“唐公，就有劳您扶大王下堂吧。啊，到顺阳阁安置。”
1: 哎，
0: 遵命。事到如今，姚思廉他能怎么地呀？另外，这姚思廉呢，他毕竟是南陈的人，对这些改朝换代，那也见得多了。所以呢，姚思廉还跟一般的大隋的忠臣还不一样，他觉得事到如今，我能够保全大王杨玉的性命，那也就成了。我呀，也别学那愚忠之人了，跳着高我骂李渊干嘛呀？有什么意义呀？只能啊，站在矮檐下，那就得把头低呀。大王啊，臣扶大王下去休息。哎，这边右祥公主扶着，那边姚思廉扶着，这才把大王杨佑送到了顺阳阁呀。那公主自己回到自己宫中居住，李世民可就对这公主住上意了。因为李世民觉得这个公主啊，那太漂亮了，我得看看有时机，我就得把这公主啊娶到手，我娶这公主为我的小妾。你别说，这公主未来啊还真就被李世民娶回家去了。这就是李世民他有名的杨妃，为李世民未来生下两个儿子，那也是李世民最聪明的和最傻的俩儿子，老大李克，老二李殷。那李克多奸呢，那多聪明啊，咱讲到以后这李克呀李治啊他们争夺皇位的时候，咱会专门的介绍这李克。连李世民后来都说呀，说这李克英果累我呀，那说这孩子英明果断，就跟我一样，哎，累我吗？但李殷呢，那就真的傻了，多傻咱们后文再说。这哥俩相比，李克呢就是一加一等于三，李殷呢就是一加一等于负八，就这个差距。你看一母所生，有贤有余呀，这就是杨氏给李世民所生的儿子。那大王被安置到顺阳阁之后，姚思廉呢这才哭着拜辞而去呀。哎呦，哭的老头子呀顺着胡子往下滴眼泪呀。旁边很多的护卫呀，那都是李渊派过去的呀，都看到了此事啊，没有一个不感慨的，都挑大拇指称赞姚思廉是忠烈之士啊。李渊李世民父子也知道了此事，对姚思廉也是暗挑大拇指啊。你记住，忠臣孝子人人敬，连敌人也敬重忠臣呢，敌人也腻歪墙头草，也腻歪卖主之人呢。你看我打天下，我要打垮你这个势力，当然我巴不得你势力当中有人呢暗通于我，但是我真正打垮了你这个势力之后，像卖主之人呢暗通于我的人呢，我不会重用的。怎么呢？他能够把你卖了，回头也能够把我卖了呀。反倒是一心为主坚持抵抗的，哎，我对这些人呢反倒注重啊。你翻开历史，从古至今同为一理，越是这种忠臣，那越能够在下一个朝代得到很好的安置。李渊李世民暗挑大拇指称赞姚思廉呢，暗中说话，等到我们建立新朝，姚思廉一定重用。果然呢，李渊称帝之后就受姚思廉 为秦王文学，秦王就是李世民呢，就给了李世民了。那秦王李世民后来开文学府，招揽一些有文韬武略、兼通文史的博学之士，像什么杜如晦啊、王玄龄啊、于志宁啊、楚亮啊、陆德明、孔颖达、许敬宗等等，一共18人，姚思廉就在其中啊，受到李世民的严聘亲重。那姚思廉就是有名的18学士之一啊。那后来武德年间，李世民率军到鲁南征讨徐元朗的时候，在战争的间隙，他跟人呢就讨论起隋朝之事，就谈到了今天这姚思廉挺身而出保护代王之举。李世民当时啊对大家感叹的说呀，说姚思廉面对利刃而显示大节，即使古人也很罕见呐。这姚思廉真乃忠臣也。当时啊，姚思廉远在洛阳，李世民想到此节，专门的派使者带帛300段赏赐姚思廉，并且呢附上一封信，信上说想结义之风故有私赠，就说呀，我突然间想起了先生您的结义之风，我非常佩服，我得赏给你点东西，我得赠给你点东西，我这是对结义之风的表彰啊。那再到后来李世民登基之后，命画家阎立本画秦府18学士图，命令文学楚亮为各自做赞语，就给这个每个人呢画一幅像，然后在像上写几句赞语，赞美这个人，总结这个人的一些作风。那给这姚思廉的评价是智苦精勤，纪言实录，临危训义，愚风立俗啊，就等于从史学才能和政治节操两方面对姚思廉做出了褒奖。那么再往后，玄武门事变之后，李世民当上了太子，姚思廉呢也随即升为太子贤马。那李世民对姚思廉如此重任，也换来了姚思廉对李世民的忠诚回报。姚思廉这个人呢对政事直言无隐，李世民登基之后是勤于国事啊，因为这姚思廉是秦府旧人，所以李世民呢当时就许可姚思廉随时就政事的得失可以直接的秘密上奏于我，给他一个秘密上奏之权。姚思廉呢也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充分发表自己对政事的见解。据史书记载啊，说这姚思廉当时是斩尽无所谓啊，说有什么说什么啊，哪一点不足我马上给你提出来。就是有一年夏天，唐太宗李世民准备往九成宫避暑，姚思廉赶紧就劝谏了，说离宫游幸秦皇汉武之事，故非尧舜禹汤之所为也。说不就是夏天呢热点吗，啊你还往这九成宫避暑，国家大政给谁呀、啊、这一来一往得骚扰多少老百姓啊，得浪费多少民力物力呀、啊你看看吧，只要是去这离宫游幸的那都是一些昏君呢、啊、什么秦皇汉武就这些人，包括那隋炀帝，那你看看这尧舜禹汤这些明主明君，有哪一个到夏天到处跑的？哎呦，言辞恳切尖锐呀、啊！唐太宗一听，对，我要是去离宫游幸，那我就是暴君了，我就不是尧舜禹汤了。哎呀，这个姚思廉呐，这怼我怼的可真狠呐！唐太宗无奈呀、啊，只好下狱还得解释，说我呀，我有气急，我有病啊。这天这么一热，我这病情加剧，故非情号忧伤也。不是说呀，我非得到那里玩啊，我这不是玩，我这是养病。但是呢，为了奖赏姚思廉的直谏，赐帛50匹。那后来呢，姚思廉去世之后，唐太宗深为哀悼，为之废朝一日，追赠太常卿 谥号康，特种。

0: 人葬于昭陵啊，陪葬了，这还了得呀？当然这都是后话了，咱们呢只说到姚思廉，咱们把后来的事儿说一下，因为后来姚思廉对咱们本套书没太大影响，咱后面呢说他的地方也就少了。那么安顿好了杨佑之后，李渊呢就住进了长乐宫啊，宣布撤销隋政府的所有严酷法令，颁布临时约法12条啊。好嘛，这唐高祖李渊也学汉高祖刘邦啊，不同的是啊，这刘邦是约法3章，而李渊呢约法12条，其实呢那就是以此来稳定民心呐、啊。老百姓啊那不在乎老李家还是老杨家你们谁当天子，老百姓在乎的是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生活。那李渊呢用实际行动给出答案了，就是隋朝这些所有的苛政酷令完全废除，原来你们要服什么劳役啊、全免。那老百姓能不对唐公歌功颂德吗？公事办完了，那李渊呢就得办点私事了。办什么私事啊？办私事啊那就是报仇啊。说报什么仇？这李渊起兵的时候，隋炀帝杨广震怒啊，就传下命令让殷世师和古仪把李渊家的祖坟给刨了。那古人最忌讳的就这个呀，咱俩打仗，哎，谁把谁打了，谁把谁杀了，那都无所谓。咱别问候咱的祖先行不行？尤其咱别刨着祖坟行不行？这是干嘛呢？可是呢，杨广暴怒，什么事干不出来呀？殷师师古仪也没辙呀，上至下派，只能把老李家的祖坟给掘了。那现在李渊攻破长安城了，把殷师师古仪等10几个人呢，全给抓住了呀。虽然抓住了，但李渊开始呢也不是非得杀他们不可，也给他们机会了。那意思呀，你们只要是投降于我，未来给我卖命给我效力，那之前的事儿是一笔勾销啊。但古仪殷世师那是坚决的拥随反李派呀、啊、我们抓住有死无降，梗梗着脖子就是不投降。哎，好，李渊一看你们还在这给我横啊啊！你们别忘了，你们刨了我的祖坟呢，这笔账我还没给你们算呢，现在就算账。对呀、啊，你不投降我还留你干嘛呀？找你个麻烦不就完了吗？就这一条大罪就该你死。结果呢，就把这殷世师古仪等10数个人全部处斩呢。那不但是他们呢，还有那魏文生呢，李渊的儿子李志云怎么死的？那不就是被抓住绑到了大兴，大王杨佑下令魏文生等人处死了李志云吗？这杀我儿子之仇啊！当然了，魏文生老头子已然死了，他就不追究了，把你们几个全斩了吧，把殷世师古仪等这些隋朝的好官良将咔嚓一刀全部给砍了。临行刑前的一瞬间，这些人呢心里头还嘀咕呢，嘿，看来还是魏文生好啊，至少能带着脑袋入土，我们呢嘿都成平顶侯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

0: 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唐公李渊李叔德率军进入了大兴长安城啊，这下呀，把西京长安完全掌控了，把那代王杨佑也掌握在手心之中啊，派人把他送回宫中，名义上要保护代王杨佑王家千岁的安全，实际上啊，就是派人把他软禁起来了。然后李渊又在这长安动了手了，凡是大隋朝臣愿意投降的，官职不动，甚至说还要给你加官进爵，我完全接收。如果不投降的，负隅顽抗的，跟老李家有仇的，那劝一劝你们，要是不降，行啊，就地正法。那李渊也是个杀伐果决之人呐，把殷世师、古仪全给杀了。那魏文生呢？魏文生把我儿子给弄死了，这还了得呀？死了也不能让他好死，他不是刚死吗？把他油打坟子里给我掏出来，怎么的？曝露于外，鞭尸300，我狠狠地揍他的尸体，为我智云孩儿报仇雪恨呐、啊！这李渊狠起来也够狠的呀，就把魏文生老头子的尸体油打坟子里又掏出来了，扔到外面曝尸鞭尸。哎呀，反正打了300鞭子，把这尸体打得稀碎，然后脸吧扔到城外，狗拽狼咬那就不管了，谁让你得罪老李家了呢？把这些全部处理得当了，老百姓也安抚住了，李渊跟李世民李建成手下文武百官就开始准备政治行动了。公元617年11月15日，也就是大业13年11月15日，准备就绪的李渊大集隋朝文武官员，干嘛呢？要在今日啊，拥立代王杨佑即位。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大隋皇帝了。原来那大隋皇帝杨广不算数了，我们都不承认了，那是昏君，那已然得罪天下百姓了，我们把他摒弃了，您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嘿嘿，杨佑啊，被李渊由打内宫扶出来，扶到了大兴殿呢。杨佑心说话，我是皇帝，我当哪门子皇帝呀、啊？我现在就是傀儡呀、啊。但没办法呀，人家李渊已然给这杨佑准备好了龙袍啊，量身定做的，非常的合体，金光灿灿，而且呢，准备好了法驾。什么叫法驾呢？皇帝出门的二级仪仗队迎着杨佑就来到了大兴殿呢。你不登基不行，你必须听李渊的呀。杨佑心里头不乐意，脸上还得带着笑容啊。再看李渊神态庄严，但是呢，嘴角紧不住往上翘着呀。李渊高兴啊，

刺客把杨广杀了啊。人杨广活蹦乱跳的，也从来没有引咎辞职这么一个念头啊。所以杨广怎么办？杨广好办，李渊呢单方面宣布，我们呢也挺尊敬你杨广的，也非常的爱戴您，您呢永永远远是大隋王朝的一任天子，只不过呢您现在退休了，现在有新皇帝了，您的孙子，您那就不能是皇帝了，从现在开始我们大家伙遥尊您为太上皇，您作为牌位去吧。把这杨广啊尊为太上皇了。那现在皇帝有了，太上皇也有了，这个权力是不是归皇帝啊？那哪成啊，权力是李渊的呀。李渊在那宣读圣旨，以皇帝杨佑的名义晋封李渊为唐王，原来是公，现在称王了，唐王。那李渊手下军队从现在开始就可以被称作唐军了，而且任李渊假皇岳、石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封尚书令、大丞相，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就李渊他所下达的，那原来叫教，现在称令了，白天在大兴殿东侧的乾化门处理政务啊。什么叫假皇岳呀？就是拥有皇帝诛杀时专用的铜斧，皇岳就是铜斧啊。使持节就是可以啊把握代表皇帝全权的符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那就是全国各军区的司令长官，尚书令、大丞相，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国务院的总理。总之啊，一个国家总共就有这么多最高权力，哎，现在呀，通通的全归了李渊了。那么李渊也就是成不了皇帝的皇帝，名义上是唐王、大丞相，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皇帝。那你翻开中国历史，你看看，权臣一旦到了这一步，下一步啊，那就是登基坐殿了。至于他愿意不愿意登基坐殿，完全取决于他自己，皇帝一点辙都没有。那有的不愿意啊，你像曹操，哎，我这一辈子我不称帝，哎，让别人称帝去，我呢就挟天子以令诸侯就行了。那你像曹丕，没几天我就把你的皇帝踹了，我就当皇帝了，你给我禅让吧。不知李渊呢他未来会走哪条道路，但是呢杨佑一瞅啊，估摸着李渊会学那曹丕呀，那没办法呀，现在都得顺着李渊呐。皇帝杨佑又下诏，军国事务各级文武官员的任免，赏功罚过皆归丞相府处理。那说要这皇帝干嘛？皇帝是标志啊，皇帝国家元首，国家的标志啊，什么祭祀一下天地呀，祀时地侠呀，哎，这个祭个祖啊，上个坟呐、啊，这皇帝也上坟啊，他太庙祭祖不是上坟吗？祭个祖上个坟，哎，这些还都得由你这皇帝来，我这当臣子的不能做这些事儿啊，接见一个外宾呐、啊，露个脸啊，问声好啊，这都是皇帝你干的。除了祭拜你老杨家祖先，祭拜天地，实际上的政务你一概不能管，一应军国大事，哎，全都交给你姨老爷、表爷爷就得了。怎么叫姨老爷、表爷爷啊？你看从哪论？从父系、母系都可以给这李渊论上亲戚，所以呢，又是姨老爷，又是表爷爷，哎，剩下交给我就行了。那把自己封完了，自己手下那亲信、那僚属，那得大封一通啊，得把自己这些开国元勋给上官啊，以后人家才能更为自己卖命啊。这李渊呢马上大力封赏亲族啊，
袁大将。

军府的僚属，一律升任大丞相府僚属，仍然以裴寂为长史，刘文静为司马，前尚书左丞李纲，这老头子呀给调回来了。你别在那何潘仁那手底下再当官了，太委屈你了。何潘仁现在都归附我了，你呢还应该为朝廷效令啊。就封这位前尚书左丞李纲为相府录事，李渊的妻族窦威为司路参军，窦轨为资义参军，授李建成为抚宁大将军，李世民为京兆尹，长安这一带全归李世民管，各自治僚属，又特封三女，就李三娘为平阳郡主。为什么李三娘又称李平阳啊？就打这来的，封平阳郡主了，准其自治幕府，领其部众，并升郡主夫婿柴少为左翼卫大将军，与郡主统领兵马，宗室李申通、李孝恭、李孝基、李申福、李道宗等等俱受官爵呀，手下那些战将也都一一封赏，大家皆大欢喜呀。不但封活的，死的也得封啊。接着这李渊就告祭祖庙，追谥祖父李虎为景王，父亲李炳为元王，夫人窦氏为穆妃呀。封赏完这些事儿，11月17日，李渊呢，由打长乐宫就搬进了大丞相府啊，往那一住就开始办公了。李渊一拿下西京，立了新的皇帝，这消息一传开呀，立刻带来了巨大影响啊。没过两天，榆林、灵武、平凉、安定等等诸郡都遣使请降啊。我们呢，拥护新任朝廷，我们都归新中央管辖。这些人呢，表决心来了，嘿，给这李渊呢，擂鼓助威，摇旗呐喊，那更加强了李渊的地位呀。李渊是非常高兴啊。但是高兴之余，李渊呢，现在还有两件事情，他有点挠头。这第一件事情，李渊现在手里没太多钱了，你封了那么多官啊，讲了那么多元勋，这都得需要钱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拿别人的东西送人，他不心疼啊。所以李渊开始没几天的功夫，就把宫里的库藏是赏赐一空了。这下麻烦了，你光赏给人了，政府办公没经费了，那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办公经费，两天也撑不住啊。那就在这关键时刻，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站出来了。刘世龙给李渊出了一谋，支了一招，你别说这招啊，还真就管用。刘世龙的招很简单，什么招呢？用木材换绸缎。说这是一个什么招啊？啊，这刘世龙啊，进入大清长安城之后进行的调查，他发现呢，大清城内这个经济市场啊，木材紧缺，现在没木材了，可能啊，一个守城把那木头截成雷木都往下扔了，另外一个现在已然11月份天气了，天寒地冻，很多人得烧炭取暖呢，所以呢，这一下子大兴城中的木材紧缺呀。但是绸缎过剩，兵荒马乱的，这绸缎谁要呢？你顶多裹身上一身，能够防点冷防点寒就行了，他不当吃不当喝呀。所以呢，绸缎过剩，刘世龙看到这种经济状况，就建议李渊把大兴城内和皇家林苑的木头啊全给砍了。这皇家林苑阳光射得多了，里面多少树啊全伐了，然后呢加工成木材出售，用着木材来换绸缎，那估摸着这一换呢就能换上几十万匹绸缎呢。等到给这官员发工资的时候呢，你就用

绸缎法，政府采购，你也用绸缎采购，几十万匹绸缎支撑一段时间，那肯定没问题，至少呢能够让政府完全的运转起来。哎，李渊一看呢，这还真就是个妙招啊！好，就交给李世龙去干。这一下子呀，还真解决了燃眉之急呢。先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办公经费解决了，未来就好说了。运转起来，那这国家机器一转动，老百姓税收一收起来，那慢慢的就能够健康运转了，那就不用操心了。还有一件事儿，怎么呢？这一件事儿啊，是让李渊最为难的，可以说让李渊呢左右为难，无从决断呢。什么事儿呢？现在我是王了，唐王了，唐王我就得立世子，也就是说未来我死了谁接我的班，就跟燕王似的，燕王世子那罗成啊，燕山公我一样啊，我是唐王，我下面的几个孩子我都得给他们封成公，但只有一个儿子能够作为世子啊。哎呀，我选谁做世子呢？李渊呢看了看，现在我膝下有四个儿子呀，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这个李元吉首先呢就给踢开了，怎么呢？不用考虑他，考虑他干嘛呀？一个李元吉岁数尚小，还是老小，而且呢性情顽劣，又是幼子，没有建立过多少功勋，在众臣子眼中没有什么威望，所以呢直接踢。说这三子李元霸，那确实有能耐，胯下马掌中擂鼓瓮金锤，万夫不挡之勇啊。李渊呢还得靠着他给我打天下呢，但李渊呢从心里头不大乐见这三子，不太喜欢李元霸，李元霸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个工具人罢了，我用他来给我打天下，说未来我把天下交给他，那哪成啊？一个李元霸这个人心智不全呢，尤其现在又得了病了，心智更紊乱了。另外一个老冲锋陷阵，危险系数太大，所以呢李元霸也不予考虑。现在就剩下长子李建成和次子李世民了，这两个孩子我应该选谁为世子呢？

0: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这两年买车啊，智驾绝对是最火的关键词。从十万级的家用车到百万级的豪华车，几乎都在聊智能驾驶。高速的 NOA、 城市领航、自动泊车、记忆泊车，各种功能层出不穷。那么有的品牌甚至喊出了全民智驾的口号。今天呢，我们就来全面的聊一聊智能驾驶，从技术路线到实际体验，从安全争议到未来趋势，帮大家搞懂智驾到底是什么，值不值得选，该怎么用。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袁娅维的说散就散。

先从智驾普及现状来说起啊，这两年智能驾驶的普及速度呢远超想象。前几年高阶智驾还只是30万以上高端车的标配，现在呢十几万的家用车都开始搭载城市 NOA 的功能了。某品牌甚至打出了9.99万智驾开回家的旗号。那么把智驾门槛直接拉到了10万以内， NOA 功能呢全称是导航辅助驾驶，主要靠传感器和计算系统让车辆在导航路线上自动跑，包括自己超车变道这些操作。目前呢80%以上的汽车呢都搭载了 L2 级以上的辅助驾驶，其中具备高速 NOA 功能的占比超过一半。智驾不再是高端配置，正在变成像倒车影像一样的基础功能。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呢，这当然是好事儿，花更少的钱就能够体验到更先进的技术。

聊支架绕不开技术路线之争，目前呢主要分为两大阵营，纯视觉路线和多传感器融合路线。那么纯视觉派呢，以特斯拉为代表，只靠摄像头识别环境，优点呢是成本低，算法迭代快，缺点就是恶劣天气之下容易失效。多传感器融合派呢是国内主流，摄像头加上毫米波雷达加激光雷达组合，感知更全面更安全，但是成本更高。两种路线各有优劣，没有绝对的对错。纯视觉派说人靠眼睛开车，车也可以。那么融合派说呢，多一个传感器，多一份安全。从实际体验来看，晴天路况之下啊，两者差别不大。暴雨、大雾、夜间等复杂场景之下呢，多传感器方案明显更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先来说一说智驾的高速 NOA 功能，这也是目前最成熟、实用性最高的智驾功能。高速 NOA 就是导航辅助驾驶，设定好目的地之后，车辆能在高速上自动变道超车、自动进出匝道、自动调整车速，全程不用人工干预太多。开过长途的朋友都知道啊，高速开车最累的就是反复踩油门刹车、盯路况，开几个小时呢就腰酸背痛。有了高速 NOA， 脚不用一直踩踏板，手轻轻搭在方向盘上就行，能减轻至少70%的驾驶疲劳。很多车主说，自从有了高速 NOA， 跑长途再也不觉得累了，几百公里的路程轻松很多，这就是智驾真香的功能。

0: 再来说一说城市 NOA， 这也是当前各大车企比拼的核心战场。如果说高速 NOA 是小学生水平，那么城市 NOA 就是高考难度了。城市道路场景太复杂，电瓶车乱窜，行人突然横穿，加塞抢道，施工路段无保护左转，每一个都是难题。那么这两年的城市 NOA 的进步很快，从最早只能在少数一线城市用，到现在覆盖了上百个城市，甚至很多县城都能用了。实际体验下来啊，在标线清晰、路况良好的主干道呢，表现确实不错，能做到跟车变道转弯一气呵成。但是遇到复杂路口、人车混行的老城区，还是经常需要人工来接管。那么城市智驾还在进化，但是离完全不用管还差得远。
1: 可以爱的人那么多，你为什么非要这一个？

0: 听古乐，心静心沉，帮您领略一二。
1: 挑主片主编主，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诚心诚意
3: 记录一言，
4: 报成守真，
2: 信其屯于
5: 不言而信，
4: 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6: 人必信，行必果。汉语中共有22000多条成语，表达诚信的至少有100条，每条都是一篇令人感动的美德故事。
2: 诚信是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人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智驾。智驾里面实用性很强的一项功能就是自动泊车。很多人开车呢不怕开，就怕停，尤其是窄车位、侧方位停车，倒半天都进不去。现在的这个自动泊车技术啊已经很成熟了，不仅能识别标准车位，连斜车位、垂直车位、侧方位都能够停进去，有的甚至支持记忆泊车，记住你家车位的路线，到了地库呢就能够自己开过去停好。还有更厉害的代客泊车啊，车主在商场门口下车，车自己去找车位停，逛完街呢再召唤他过来接人。对于新手司机和停车困难户来说，自动泊车绝对是福音，再也不用为停车发愁了。

聊完智驾的优点，我们也得说说智驾的安全争议，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这两年的智驾事故确实不少，有的是车主过度依赖，有的是系统识别失误。最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幽灵刹车，好好的开着车，系统突然识别到不存在的障碍物，一脚急刹，非常容易被后车追尾。还有就是对异形的障碍物识别不准，比如路上的这个施工锥、横放的箱子，系统可能识别不出来，直接撞上去。智驾还远没有到完美的地步，它是辅助工具，不是万能的，所以驾驶员呢永远要保持警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

不同价位的智驾体验差别大吗？答案是非常大。十万级的智驾基本上就是基础的自适应巡航加上车道保持，只能在高速上用一用，变道呢都需要手动打灯。二十万级的智驾呢，一般都是带高速的 NOA， 部分支持城市 NOA， 能用但不算好用，接管频率比较高。三十万以上的高端车型呢，智驾体验就明显上了一个台阶了。城市 NOA 更流畅，接管次数少，细节处理更像老司机，还有激光雷达的加持，安全性呢也更高。一分钱一分货，在智驾领域体现的特别明显。预算不同，体验差距真的很大。买车时别光看有没有智驾，还要看是什么级别的智驾。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关于智驾呢，还有一个争议点，就是付费订阅模式。现在很多车企搞智驾订阅，硬件给你装好了，但功能要花钱开通，按月付费或者按年付费，有的甚至一次性开通要好几万。很多车主都吐槽啊，我买车的时候呢已经花了钱，凭什么用功能还要再付费呢？那么车企的说法就是硬件成本高，先装后付能降低购车门槛，而且功能会不断的 OTA 升级，持续有新体验。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呢，一次性买一段肯定比订阅更划算，但如果只是偶尔用一用，按月订阅也挺灵活。这是行业趋势，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功能走订阅模式，买不买定不定就看自己用不用得上了。

最后我们再聊一聊智驾的未来发展。很多人关心什么时候才能实现真正的无人驾驶，可能还需要10年甚至更久，但特定场景的无人驾驶呢会很快落地，比如港口、园区、矿山这些封闭场景现在呢已经在用了。城市里面的 Robotaxi 呢也是在逐步的试点，比如武汉和贵阳等地就已经实现了，以后打车可能就没有司机了。那么对于普通私家车来说呢，未来智驾会越来越好用，覆盖的场景也会越来越多，接管次数越来越少，但驾驶员还是不能完全撒手。智驾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你彻底不管，而是让你开车更轻松更安全。技术在进步，我们保持期待，但也要理性看待。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8: ，S Radio 整点对时，北京时间七点。
9: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九零点四，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1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3: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12: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4: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1: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5: 清晨起来，
16: 上班路上，
15: 让讯息引

0: 坐进爱车，即刻启程。
1: Hello,
2: very nice。
0: 让车轮划过曼妙曲线。
1: Yes。
0: 让幸福感觉天天遇见。哇、
3: wow ！听出好胃口，听见好心情。
0: 用最乐活的声音引导零负担的旅程。
4: Ace Radio。Ace Radio。
5: 珍爱生命健康，预防煤气中毒，多通风，勤换气，齐心协力防煤气，
6: 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8: 喜事兴办，厚养薄葬，节俭养德，文明理事。
9: 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
5: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0: 清晨起来，
5: 上班路上，
1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5: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5: 你好阳光，
10: 你好清晨。
11: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的7:17，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聆听好听的歌，这首歌来自徐良的《飞机场》。
12: 请允许我降落在机场，想便休息一回。

0: 京时间7:2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来关注天气情况。
1: 爱有书有意。
0: 今天台庄区的天气是以晴为主，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25度。明天是阴天，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是23度。那整个枣庄市是薛城区的气象台在8月3号14时12分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目前薛城区临街的临城街道最高气温已经达到40度。预计是到5日，薛城区所辖的镇街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日最高气温是37至39度，局部可达40度。有去薛城区的一定要注意高温防范啊，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近日，市中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区农业农村局、区公安分局集中开展了畜禽屠宰场与城乡大集控水分提品质的专项大检查行动，实施白加黑全时段屠宰加流通加餐饮的全链条突击检查。这次联合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36人次，检查生猪屠宰场3家、大集及便民市场7处，猪肉经营业户47家，完成水分和瘦肉精类物质快检13批次。针对发现的8个问题，已督促经营者整改到位，同时聚焦肉及肉制品餐饮环节风险。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公安属地镇街执法力量开展烧烤经营者食品安全大排查的夜间专项整治行动。这次行动共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次，检查经营主体91家，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1批次，对于排查出的安全隐患明确整改要求及整改实现。同步开展食品安全普法宣传，督促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依法依规规范的经营。继续关注几则国内方面的新闻。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近日，记者从民政部获悉，民政部等5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的问题。专项行动将持续至2027年2月，按照动员部署、自查自纠、问题摸排、集中整治、总结巩固5个阶段压查推进。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相关舆情，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日晚发布最新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全面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会及时公布。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的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京东外卖宣布推出 AI 智能头盔及 AI 语音助手， 单网带路、一键 SOS 求助、商户环境核验四大特点。京东外卖表示，该款 AI 智能头盔将于近期陆续上岗，首批将免费发放给京东全职骑手，后续逐步向全体骑手开放。北京时间7:30，这个时间段的资讯分享先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资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 AI 台儿庄，并下载安装使用。

0: 汽车，让我们纵情驰骋，随心挥洒。音乐，音乐，让我们魂牵梦绕，心有灵犀。突破卓越灵动的驾驭，呈现前所未有的惬意。It's Radio。
1: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勤俭节约不浪费，移风易俗好处多。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0: 清晨起来，
1: 上班路上，
0: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1: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0: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1: 你好阳光，
0: 你好清晨。

北京时间7:35，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穿着暴露，抖胸挺胯，昏暗灯光下暧昧的朦胧光影，这些靠打着擦边球收割打赏的团播直播间被集中清算了。在昨天8月3日，中央网信办通报了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进展。针对的是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各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有1840余个，并点名通报了一批典型的案例。我们在这里，我们来看一看通报点名的都有哪些啊。第一类是这次被网友讨论最多的软色情团播，比如说账号神威空间、红绿红黄绿的绿，团播成员穿着暴露频繁的做一些有性暗示的动作，演绎低俗内容，有的还刻意采用一些昏暗的灯光、朦胧的光影、软色情氛围。这些账号现在已经被禁言或者是限期封禁直播权限。请你不要这样。第二类是碰了最不能碰的红线，那就是未成年人账号生活磨平了蛋的妙脆角，存在着未成年人参与团播的问题，已经被关闭账号了，他所在的 MCN 机构被平台直接清退。还有泽宇，这些账号是通过模仿未成年人的语气、穿校服直播的方式去诱导打赏，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第三类玩的就是暗语，比如说账号危机508，他们使用的是解锁福利啊等暗语，以直播的口播话术去刺激用户转账送礼，甚至引导粉丝开展线下接触，已经被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权限。第四类是 PK 惩罚和无内容的硬要，账号元气少女、草莓甜心、贝拉等等，在 PK 的过程当中操控成员开展低俗恶语，有的还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惩罚，或者是密集喊话，就差最后一点了，帮我这个组一组，进行无实质内容的硬要 PK 打赏啊，被限期封禁直播权限或限流。那很多人好奇啊，可能有些人没有看过团播，团播为什么要值得专门开一场专项整治的行动呢？因为它实在太火了。什么是团播？就是通常4到8名主播组成团队同台直播，再配上控场的主持，观众打赏呢可以点表演定 PK 胜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报告显示，2025年团播市场的规模预计突破150亿元，日均开播房间数超过8000个，还在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去年的扫腿舞全网播放超100亿次，更是让团播彻底出圈。火是真的火啊，但问题是它乱也是真的乱。为了留住大哥的钱包，有一些直播间把互动玩成了氪金游戏，送礼物、排名选妃，成员之间互相抽打电击当惩罚，实体展示打赏金额来刺激攀比。有媒体报道，头部团播的账号一晚上打赏的入账可以达上千万元，在流量和暴力之下，低俗内容成了一些人眼中最快的捷径。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乱象背后是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据法制日报等媒体报道，镜头前穿着暴露做性暗示动作的主播往往并不是这条链上最核心的一环，许多新人主播是被工会和 MCN 机构按照剧本操控的演员，被强迫进行擦边表演，他们想退啊还不是说退就能退的，因为会面临一些天价的违约金的威胁。山寨的明星，最近很火的就是某成员，通过化妆啊一些造型啊去模仿刘亦菲。最近这种山寨明星也是流量密码，还有一些剧情演绎。前段时间有模仿这个西游记的几个演员在直播间里面恶搞西游记啊，
还有一些户外猎奇。这个团播的壳子啊，也真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但内核就是同一套打赏的收割逻辑。律师指出，组织这一类低俗表演，轻则可以治安处罚，重则可能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组织淫秽表演罪，这已经不是违规的范畴，而是违法的边缘。事实上，这场围剿早已经开始，而且一轮比一轮严。去年11月，中央网信办就在清朗整治网络直播打赏乱象的专项行动当中通报过一批低俗的团播账号，有的呢是被永久禁言或永久封禁直播。一个月的时间，全国累计处置违规直播间有7.3万余个，账号有2.4万余个。平台其实处罚也在加码。在抖音今年的7月14号的公告就显示，2026年以来已经对3万余人次采取限制收益提现、关闭礼物功能、禁止 PK 等处置，而且也回收了4000多个账号的直播权限，清退34家违规工会，73名涉嫌欺诈打赏的违法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归案。随后又在长沙召集50余家团播机构开沟通会，当面的去划出合规的红线。微信视频号在今年的7月27号也启动了专项治理，警告、限流、中断直播、限制开播权限逐级加码，屡教不改或情节极端恶劣的直接永久封禁。快手25年累计处置了4600个低俗团播的直播间，近100家工会被警告、冻结权益乃至清退。不过要说明的是，挨板子的是乱象，并不是团播本身。同样在做团播，像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啊，这些专业的院团就把舞台搬进了直播间，民族舞啊、古装舞啊，照样圈粉无数。团的可以是流量，也可以是作品，关键咱们要看的是这团播台上演的到底是什么。那最近昨天的这个4000多个账号被处置，也是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靠打擦边球收割打赏的日子到头了啊。那不知道大家如何看待团播的清朗行动？有网友就说啊，建议国家还要再加大清查力度，最好是清查一下目前很多的短剧，别说教坏未成年人，就连很多成年人也给整坏了，说这个是社会毒瘤。有人回复说太赞同了，我妈就天天抱着那个 AI 短剧去看，这玩意儿就是损害人的智商。我只要看到你就胃快抽筋，心率不正。有的就说我家的老人啊，天天看那些剧本卖货的直播，一边说保护家人不受伤害，一边啊就卖三无产品，还诱导老年人用先用后付。我家老人是有人看着，邻居有好几家老人把养老钱都给花完了。也有人说创造力不等于低俗，还有人说吃播也该管一管呢，是浪费粮食的。怎么正常人可能一直吃好几个小时？那大家对于这个团播整治的乱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悦动968和我们互动，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面搜索软件 AI 台儿张。

0: 薄荷绿茶加冰块，清凉刚刚好。朋友聚会一起 happy， 快乐刚刚好。练练瑜伽，做个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Ace Radio， Ace Radio， 音乐感觉刚刚好。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二楼三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 182-6329-7966。台庄古城，一个寻梦的地方。抵制封建迷信，破除陈规陋俗，畅述文明新风。珍爱生命，谨防溺水。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1: 清晨起来，
0: 上班路上，
1: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0: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1: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0: 你好阳光，
1: 你好清晨。

你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7:48，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有哪些新鲜的资讯。今天是2026年8月4日，星期二，农历6月22。中央气象台我国天气预报的准确率可以达到90%以上。两部门到2030年建成可支撑超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去年幼儿园减少2.14万所，在园幼儿园减少358.47万人，部分幼儿园变身养老院，多所幼师院校发力养老赛道。截至今年6月，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600家，全球占比达15%。多批次牛蛙检出抗生素超标，全国多地展开调查。广东外卖餐盒未封口或封口损坏，消费者有权拒收，10月起施行。深圳骑电动自行车一年内被罚款5次以上或3次以上违法未处理的，将会纳入征信，约束屡教不改和罚了不交钱的。云南举报涉野生动植物违法犯罪活动，最高奖励5000元。 AI 短剧女演员方桃子开始接广告，60秒报价25.8万元，报价高于不少百万乃至千万粉丝的真人网红。京东外卖推出 AI 智能头盔，内置单王路线，将免费发放给全职骑手。三星中国开始收缩手机布局，30万元月销售额不达标门店将被逐步清退。美国将恰恰瓜子、思念水饺列入进口限制清单，遭网友调侃。继续关注资讯。近日国务院公布了新修订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这是条例20多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扩展保护范围，完善登记申请登记程序，加大侵权赔偿等多方面。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日前发布，明确未来5年我国电力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的战略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组织开展2026年度重点行业能效探效领跑者企业推荐工作，这是我国首次开展探效领跑者企业遴选。3日，证监会消息，将一如既往的支持拓展国际布局的境内企业赴港上市，支持优质港股上市公司境内上市，共同提升服务心智生产力发展之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5起依法规范平台经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覆盖直播电商、平台依法经营、市场竞争秩序维护、虚拟财产交易等多个场景。中央网信办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1840余个。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3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了75亿元。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3日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近日中国烹饪协会联发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发布公告称，撤销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国茶人物、制茶大师等相关的称号。针对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殴打旅游车司机的事件，新疆3日发布情况通报，
七人被行政拘留，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被问责。景区优化自驾服务费，并将按人收费调整为按车收费。三日有媒体报道，部分地方的企业牛蛙产品存在抗生素超标问题。当天，福建东山县、广东汕头澄海区、广东饶平县等地发布通报，已进行全面核查，对现场发现的牛蛙产品封存送检。三日，上海市交通管理部门集中约谈全市12家网约车平台，同步下达首批网约车平台集中行政处罚决定书，集中处罚总金额超过2500万元。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日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近日也没有接待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日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乌克兰方面2日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日本财务大臣3日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日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当地时间3日，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3日，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国庆假期车票开启预约，提供最长开车前60天的预约购票服务。昨天是8月3号啊，是可以预约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10月1号的车票。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可以预约10月2号的星期五的车票啊。如何使用预约购票服务？12306的首页有个预约购票试点专区，提前预约出行无忧这个选项，咱们就按照这个指示来操作就可以了。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6日至7日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将会移动路径和我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继续关注要闻，新型电力系统建设15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修订后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公布，自2026年10月15日起施行。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依法依约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近期完成中央行政事业单位房屋、土地、公务用车资产核查治理工作。自然资源部消息，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今年以来，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2026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531万辆，同比增长53%，持续巩固全球第一汽车出口大国地位。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已在7国落地应用，支持全球40余国云上应用。美国总统特朗普2日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日开始。伊朗外交部3日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调拨了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陕西做好受灾群众救灾救助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南省3支1扶计划招募核查结果公布，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

0: 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项目一期工程三日全面建成。针对2026年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舆情，河南省的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8月2日晚发布通报，明确表示经过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的行为。人民锐评，公平是考试的灵魂，围绕这场考试最需要理清的不是投机取巧者如何受罚，而是如何全方位修补考试漏洞，拆除作弊链条，让才德双全者得其位，重建公众尤其是考生对考试的信任。愿每一份热忱都不被辜负，愿每一位有志扎根基层的青年学子都能得偿所愿。来关注2026年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定于11月21日举行。那现在是8月4号，在8月7号的9点至9月14号的17点，考生可通过全国导游资格考试网上报名系统去提交报名信息。7月31日起，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暂停公证摇号，这里是山西的政策啊。同时取消前期已经中签的消费者3个月资格有效期的限制，所有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可按要求直接提交补贴的申请，不需再去提供中签的截图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1: 畅快交通，平安出行。这里是 FM 90.4枣庄人民广播电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枣庄 Communication Radio。
3: 沿河路黄金地段，圆台庄区广播电视局2楼3楼1000余平办公用房火热招租。整租分租灵活可选，无论打造精品宾馆、文化茶社，还是商务办公、培训机构、直播基地，这里都是理想选择。诚邀实力企业家洽谈合作，合作热线0632-8025-202，182-6329-7966。
4: 办喜事浪费可耻，树新风不丢面子。
5: 大家好，我是安安。每年总有一些同学发生溺水意外，如何做好防范呢？今天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介绍防溺水六步。首先，我们大家要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6: 漫游江北水乡，寻梦古城台儿庄。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官方媒体强势平台，欢迎收听 FM 96.8，好音乐无处不在。广告热线8025202。
8: 清晨起来，
9: 上班路上，
8: 让讯息萦绕你的耳畔，
9: 让我们点燃你的互动激情。
8: 一天美好马上开启，
9: 你好阳光，
8: 你好清晨。

好阳光，你好清晨，北京时间8:03，欢迎继续锁定聆听到你好清晨，我是秋爽，陪伴您在上班的路上，来关注今天台儿庄有哪些资讯。当古城运河的温婉流水邂逅夏日啤酒狂欢，青岛国际啤酒节寻梦